0: 燃油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申报，置换通过懂车帝 APP、 河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专题申报。
1: 国庆假期，我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城市，本地出游与跨区域出行车流叠加，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在岗，围绕重点路段、核心路口和热门景区，强化路面管控和指挥调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方位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燕郊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叉口，铁骑中队队员胡海龙和同事从早上7点起便再次值守，指挥疏导来往车辆，引导非机动车有序通行。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他们耐心上前劝导，反复叮嘱戴好头盔，注意安全，将交通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群众身边。在东市区布达红绿灯路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副中队长荣晨光正在岗位上指挥交通，他身姿挺拔，手势规范，指挥疏导动作一气呵成，从容有序引导车辆通行。作为一名从军营走出的女交警，昔日戎装保家卫国，如今穿上警服守护平安，专业履职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景色。在福山森林公园、红叶谷等景区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进出景区车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路面的有序通行离不开中枢的精准调度，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值班交警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群众咨询求助，对接一线执勤点位动态调度，第一时间处置突发路况，响应群众需求。国庆期间，全市交警部门日出动警力330余人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可控。坚守是最美的献礼，担当是最稳的守护。从核心路口到景区周边，从一线执勤到指挥中枢，三河交警以实际行动筑牢国庆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2: 近日，三河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殊不知是隐翅虫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三河市医院，听一听皮肤科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隐翅虫的相关知识。曹医生您好，很多市民啊不认识隐翅虫，想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隐翅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在什么环境、什么时段会高发出现？
3: 隐翅虫呢，它虫体比较小，身体主要是橘色和黑色相间，头部是黑色，腹部有湖黑分段，长得有点像大蚂蚁，有翅膀可以飞。这种虫子夏秋季高发，夜间趋光，草丛、绿化带、树下、潮湿的墙角容易出现。晚上家里开灯，如果纱窗没关好，它就会飞进室内。
2: 那既然这隐翅虫不咬人，咱们市民是怎么被它伤害到的？一般呢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呢？
3: 隐翅虫本身没有毒刺，不会咬人，但它身体会含有强酸性毒液。很多人感觉虫子落在身上，随手一拍，拍碎，虫体破裂，毒液就会流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的灼伤。接触毒液后，皮肤会出现条状、片状红斑，火辣辣的疼，伴随瘙痒。那严重呢，可能会长水泡。部分人呢，还会有皮肤溃烂的情况。
2: 如果咱们市民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该如何紧急处理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防范隐翅虫的伤害呢？
3: 一旦沾染上毒液，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来稀释酸性毒液，减轻皮肤的损伤。如果范围大、水泡多、灼痛明显，甚至出现破溃感染，那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乱涂药膏。那重点是预防，虫子落到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可以吹气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把它挪开。晚上呢，要关好门窗、纱窗，减少灯光来吸引虫子。户外活动时尽量不要长期待在草丛、绿化带旁边。
2: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如遇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痛，怀疑是被隐翅虫灼伤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守护好我们日常的皮肤健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
9: 动
8: 起
9: 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0。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曹将军的案件暂时告一段落，但总体来讲吧，还没彻底解决呢。所以大家就在开封府开会，好好聊一聊目前的情况，以及这下一步该如何去查。这回呢，公孙策先说话了，他呀把验尸的时候发现这些蹊跷之处都说了一遍。首先公孙策就怀疑这男尸的身份存疑，是不是冷家公子不好说，但他呀怀疑是假的。这另外呢，公孙策又提出来了，这两具尸体都是服毒而亡，但这女尸服的毒药更少，却更快毙命。这一下大伙可弄不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呢？公孙策就知道大伙不清楚，他缓缓地说道：“包大人，学生怀疑此事跟福临宫或者太医院有关。”啊！这回大家伙全不明白了，这怎么回事啊？说起这福临宫赵廷美，人家在几十年前就去世了，现在死人跟他能有什么关系？这太医院也一样啊，那是给皇室治病的机构，怎么可能跑去还毒杀平民呢？这公孙策就知道大伙不信的，赶紧详加说明。原来在宋朝建立之时，太祖皇帝一共是哥仨，其中太祖皇帝赵匡胤善武，这俩弟弟赵光义还有赵廷美善文。后来呢，太祖皇帝

赵崩。这弟弟赵光义拿出一份金匮之盟，跟大家宣称了，我们哥们儿商议好了，这皇位啊，兄终弟及。就这样，赵光义登上了皇位，这是为太宗皇帝。这太宗皇帝一登位呢，就把弟弟赵廷美啊封为秦王、中书令、开封府尹，兼任皇城使。您瞅见没？这么多职务，个个权力都不小，这绝对是按照接班人培养的。所以这秦王赵廷美呀，一时间是炙手可热。而咱们说呢，赵廷美跟着两个哥哥多年呢，那也不是没能耐的人，尤其他对这个药还有研究。有那么一阵儿，赵廷美跟着太医院一起改良了千机药。咱们说呢，原本这千机药啊是毒药不假，但是你真想把人毒死，服这量多不说，这时间也长啊，两个时辰才能毙命。这死之前呢，也是痛苦难当。据说这死的时候啊，这头和脚缩在一起，状似千机，所以就叫千机药。哎，这赵廷美投了不少钱，而且花精力改良提纯，到最后啊还真有效果。就用那么一小杯，或者制成药丸也行，服用者利弊，这死状也没那么痛苦，形似暴毙。有人问了，你弄这毒药目的是什么呢？哎，人家自然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要弄死亡国之君南唐的李后主。这李后主啊，当年面对压境的宋兵选择了投降，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就给了他一个侮辱性的封号，叫唯命侯。这李后主啊，搁现在说那是个文艺青年，对他这个结局啊很不满意呀，时不常的就写个诗歌发泄。这宋太祖啊，武人出身，这心眼儿比较大，反正我们已经赢了，你写就写呗，写了也改变不了你的现状，你也没法拿我们怎么样。可是啊，过了没几年，宋太祖赵匡胤去世，这弟弟宋太宗赵光义继位。这家伙心眼小啊，他看着李后主就别扭，于是暗令弟弟秦王赵廷美啊毒死这李后主。就这样，赵廷美啊借口请这李后主喝酒，直接给他下了这个改良的千机药，把他给毒死了。要说呢，这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可就那种改良的千机药恰恰出现在冷家母亲的肚子里，这不奇怪吗？这公孙策呀，学识渊博，讲故事的水平也高啊，众人听的是津津有味儿。而就在这个时候，众人在旁边呢，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怎么回事？众人一找，好嘛，范荣华，这家伙又睡着了。这曹景是看不下去了，一伸手把范荣华那耳朵拧住了。范荣华，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怎么我们听着你就睡觉啊？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哎，静静，我听着呢，我听着呢，你别拽了。那你说说，你听见什么了？说不出来呀，小心我收拾你。哎，这不就是说那做人不要学的那福临宫吗？啊，对了，
公孙先生，我还有个问题呢。你都说了，那个福临公啊，不啊，他什么职位来着？反正就他吧，他去毒死那个什么什么人，这应该是秘密行动啊。您又是怎么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呢？哎，别看范荣华听得一半睡着了，这问题问的呀，还是相当有水平的。大伙也觉得呀，是啊，既然是密钥，那也是秘密行动，公孙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公孙策一乐，安乐公观察得很细呀。其实这个事儿本应该是毫无破绽，只是当年呢出了点小差错。你们大概知道吧，这韦命侯当皇上的时候有两个皇后，大周后小周后，这都是绝色的美人儿啊。据说呀，这大周后先没的，小周后陪着韦命侯啊到了咱们大宋。据说呀，就这太宗皇帝垂涎小周后的美色，就嘱咐这秦王，让他呀毒死这个韦命侯之后，直接把小周后啊送到自己的后宫。结果这小周后啊性子也挺烈的，一看这韦命侯中毒，他把这毒酒杯也抢过来了，也喝了一口。这秦王一看不好啊，赶紧命人抢救。结果这药啊实在是太毒了，别看小周后就喝了一小口，这让他折腾了好几天，到底也是没救过来。据说呀，这秦王后来倒霉，被贬为福陵县公，就这一次的事儿没办好，也是罪名之一呀。这事儿呢，好多老人还知道，有的如今还在世，只是他们不愿意说呀。这时候，一直没说话那冯焕，那是一阵的怪笑啊，乌鸦嘿嘿嘿嘿。哎呀，咱们当今圣上什么都好，就是好色呀。据说呀，这连皇后带妃嫔总有十几位，我这之前还不明白呢，现在可清楚了，他爷爷就是如此，这叫遗传。这话还没说完，展平在旁边直接把冯焕这嘴给捂上了。冯焕住嘴，皇上什么情况？岂是你随便胡说的？怪不得你今儿这牙都被打活动了呢，都是你之前呢口下无德。你注意啊，以后再说呀，你还得倒霉。你呀，凭什么呀？好不容易让我知道点秘闻。这时候，连范荣华也不忍了。行了行了，冯焕呢，这不是咱们关心的重点。有些事儿知道就得了，再多说啊，轻则有人摘你的牙，重则有人灭你的口。喵喵，这还真管用，冯焕当时就不说话了。众人看了也是一乐呀，好嘛，冯焕这嘴啊向来是没把门的，怎么今天这么听话呢？包大人也奇怪，冯焕你怎么不说了？乌鸦包的人，我是真不敢说了。您是不知道啊，这安乐公啊是有名的乌鸦嘴，说什么都能应验。我还是老实点吧。我大家听完哈哈一乐呀。之后啊，包的人继续嘱咐大家伙，大家记住，今天咱们是分析案情，百无禁忌，但这期间涉及到的宫廷秘闻，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出了这门啊概不许提。没问题，包大人放心。说完了，包大人再看看左右，那下面咱们就要赶快查清曹将军一案。对于这个问题，安乐公本府有事
要拜托于

你。这樊荣华一听，哎呦，包大人拜托我事儿，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啊，包大人，您尽管说吧。曹将军一案，牵扯甚多。试想，对方能算准曹少将军回城的时间，还有路线，然后犯案嫁祸，可见他们的本事肯定不低。而且他们在暗，我们在明，这难以查证。甚至说呀，太医院、福临宫的后人都有可能牵扯进来。按说呀，这种案子我们开封府啊应该挑大梁，可近期我们人手不足，没法全力调查此案，所以这件事儿只能拜托安乐公了。本府相信这曹府的事您会很乐意帮忙的。这话可说的范荣华心坎里了。哎呦，范荣华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哎，那当然了，静静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包大人您放心吧，这事儿我管到底了。哎，不过我说包大人呢，这还有点奇怪呢。您开封府的校尉那么多，怎么能有人手不够的时候呢？这话一说呀，还真是，大家都纳闷。要说包大人这开封府啊，绝对是兵多将广，人手充足。这老一辈的有南侠展昭、翻江鼠蒋平，这新一代的呢，什么小七杰、小武艺，外加上白云瑞、冯渊、房叔安等等等等，那就没出现过人手不够的情况。可今天包大人为什么说人手不够呢？所以众人呢，全用那不解的眼光看着包大人。这包大人一瞅，实话实说吧，哎，各位，这回本府真是不想驳你们的面子，实在是此事啊，事关重大。包大人呢，接下来把手头这件难缠的事儿一讲，大家算明白了。原来呀，近期皇宫内院呢，可以说呀，出了天大的事儿。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这皇上啊，现在有个小皇子，4岁，可是啊，生了重病。这病因是什么呢？跟一头狮子有关。原来呀，就在几个月以前，南阳有个狮子国呀，派特使来大宋啊，联络感情。而这批特使呢，除了日常常见的这些贡物之外，还带了点特别的，一头雄狮。这狮子长得高大威猛不说，还受过训练，能表演好多节目啊。这4岁的小皇子一看，哎呦，特别喜欢。这皇上一看皇子喜欢，那就留到皇宫吧。就这样，这头雄狮就被养在了皇宫内院。这小皇子天天得看到他呀，才高兴呢。可没成想啊，过了一个月，狮子病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这狮子国呀，它在热带，跟这开封府啊，气候完全不同。而且宋朝这边也没有养狮子的经验呢，所以啊，勉强找医生给他调治，也不得要领。就这样，几天的功夫，这狮子就死了。小皇子为这个哭的是天昏地暗呢，几天都不好好吃东西。

这可把皇上给急坏了呀，这狮子是小，皇子是大呀，所以赶紧吩咐这御医给这小皇子好好调养。

皇上还派人寻找那个巧手的匠人，按照图样雕成石狮子，放到皇子寝宫门口。然后这皇上还亲自哄这小皇子，儿啊，狮子上天了，不过呢，他知道你喜欢他，所以怕你担心，特别留下了雕像还有画像。你呀，想狮子了，就跟他们说说话，狮子在天上也能知道。说白了，这就是哄呗。哎，这么一哄啊，见点好，这小皇子也恢复了点精神，好好吃饭了。可没成想啊，刚刚几天，这皇子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突然蹦起来了，大西姐，大西姐来找我了。说完这句，嘣，皇子从床上蹦起来，直接跑出寝宫，这满处大喊呢，西姬你在哪儿啊，西姬。旁边伺候的那太监宫女儿一看吓坏了，赶紧出来把衣服给皇子披上，还哄他，哎，殿下，狮子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没看见呢？皇子往旁边一指，就在那儿呢，还吼呢，西姬等我，噔噔噔又跑了。这太监和宫女儿急得够呛啊，赶紧过去把皇子哄回来睡了。可到第二天晚上，皇子还是这样满处乱跑找狮子。哎呦，这回把这些太监宫女儿吓坏了，这皇子怎么了，我们也没听见狮子吼啊。哎呀，莫不是出现了幻觉？这太监和宫女儿也怕担责任，谁都知道皇上现在就这么个宝贝疙瘩，照顾不好啊，那是天大的罪过。所以他们不敢怠慢，赶紧把这事儿向皇上汇报了。这皇上一听，哎呦，又害怕又心疼啊，他现在就担心呢，真是这狮子阴魂不散，那怎么办呢？所以赶紧下令把狮子那画像给撤了，雕像也拿走，然后再找太医给皇子服药调理。可这回不管用了，皇子仍然出现幻觉。等到晚上，嘣儿又蹦起来了，满院子跑找狮子。哎呦，皇上这回呀心里更慌了，再想办法吧。怎么办呢？一方面呢，皇上找了一些法师来驱鬼，你真有鬼呀，这儿就能给你处理喽。而另一方面呢，皇上也是怕有人呢要搞出什么阴谋，所以呢，除了加派御林军巡逻之外，还得请高手啊暗中保护。而纵观整个的东京汴梁，哪儿的高手最多呢？自然呢，那就是包大人的开封府。这皇上根本不跟包大人客气，直接就点了小七杰、小武艺。这包大人无奈，皇上要用人，那我有什么说的呀，只能同意，让小七杰和小武艺兄弟轮班守护皇宫。咱们说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包大人查曹府这件案子的当中，所以包大人这时候用人也十分受限，就连让展昭家小七杰控制法场这块，那也是小七杰兄弟从皇宫值了一夜的班然后赶过来的。这事儿到了现在还没完，所以包大人查案呢是难以发力。曹府的案件暂时告一段落，曹家

老少将军呢，暂时是性命无忧。但这件事儿啊，包大人明说了，我查案受限制，所以呢，拜托范荣华一定啊把这事儿查清楚。众人就奇怪，包大人这儿什么时候也缺兵少将了？没招啊，包大人只能说实话。原来呀，最近皇子重病，十分的蹊跷。这皇上也怕是有奸人要搞什么鬼，所以从包大人手里啊，借调小七杰和小五义弟兄去皇宫轮值。这十二位啊，可是开封府破案的中坚力量，他们这一旦不能动，那可就完蛋了。包大人手头啊，还得留下点人维持开封府的日常运转，这样可用的人就更少了。最后啊，包大人只能选择让范荣华出马调查此案。当然了，包大人这么做也是有考虑的。这范荣华呀，虽然近期比较活跃，但是在外地的时候多，跟开封府一带活动还是比较少的。这要查案呢，相比自己派遣校尉，那更加的隐秘，没准就能有点奇效。而且包大人熟知范荣华跟这曹静的关系，所以也断定了这事儿交给范荣华呀，他肯定是尽心尽力。这就是包大人的考虑啊。所以包大人把事儿讲完了，又说了，安乐公，因为皇上和皇子的事儿，本府无暇抽身，曹将军这个事儿就拜托给你了。当然了，本府这些日子呀也会时常进宫，所以太医院那边的情况以及福临宫后人的查证，本府会抽时间调查，这块你们就不用管了。哎，行嘞，包大人您放心吧，现场那边我们来跑正合适啊，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来开封府报道。这包大人一听啊，摇了摇头，那倒不必，我们开封府人再少啊，还是能挤出一个协助你们查案。嗯，王朝在，把龙天彪叫来。是。门口那王朝答应一声走了。一会儿的功夫他领了一位，再看此人呢，中等身高，生得粉扑扑一张脸膛，鼻似悬胆，唇若涂朱，哎呦，长得跟个姑娘相似。不过这位身形矫健，背后背刀，眼角眉梢透着千般的煞气，身前身后跟着百步的威风，这一看就明白，高手啊。不过这位一出场了，把曹静看得直脸红啊。这曹静都呆了，哎呀，怎么这世间还有这么漂亮的美男子呢？哎，不行，看见美男子我心里就长草，这怎么行呢？曹静反应过来了，可再偷眼看看小菊，得，小菊更惨，那眼睛恨不得扎进这龙天彪的肉里，那一直盯着。这曹静心说，完，看样子展平那边啊有点糟糕了。咱们再说这龙天彪呢，他到了二堂之后，冲着包大人一抱拳，包大人。这包青天是手捻虚然，龙天彪现在宫内情况不明，曹将军的案子也要同时进行，所以本府委派你。

0: 查查曹将军一案。这一般的问题，你可以相机行事，实在不可解，随时回来报告。
1: 明白，请包大人放心。
0: 另外，曹将军一案呢，安乐公也会一同调查，你们务必要通力合作，务必把这个案子赶快查清。
1: 明白。
0: 这包大人安排完赶紧走了，他这还有别的事儿呢。这时候呢，只剩下龙天彪还有范荣华他们一行。再看这龙天彪啊，小伙子帅，也挺懂礼貌，赶紧冲着范荣华一鞠躬：“安乐公，我是龙天彪，您好啊。”这范荣华仔细打量打量，就觉得这帅小伙啊有点眼生。啊，龙壮士你好啊！哎，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是这样，安乐公啊，您初到开封府的时候，我还没来呢。这前些日子呀，我请假回家了，这几天才回来报道的。不过安乐公啊，您对我不熟，我可知道您呢，因为我师父是白眉大侠徐良，他可没少跟我讲您的事儿啊。
2: 哎呀，你师父是徐良，徐大侠呀？哎呀，久仰久仰。
0: 双方客套了几句，这龙天彪啊也颇为精干，马上转入主题。安乐公啊，如今曹将军的案子归咱们负责了，这下头该怎么查呢？您有何高见？这龙天彪一恭维，弄得范荣华呀还挺不好意思。
2: 哎，我没什么高见。这个，龙壮士，那你说说，现在该怎么查才好呢？
0: 依我看呢，当然是去现场调查最好了。不过现在呢，咱们手头还有一个线索呢，就是那诬告曹将军的无赖李四，咱们可以试着先撬开他的嘴，看看有没有发现。安乐公啊，您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审案呢？这范荣华一听啊，真有点犹豫了。说实话，他也想试试审案的威风。但此时啊，他脑子里却有点不同的思路。哎呀，这到底怎么好呢？哎，他犹豫呢，有人替他回答了。谁呢？小菊。再看这小菊啊，粉面通红。
3: 好呀好呀，龙大侠，您虽然外号是小侠，但谁不知道啊，您的本事比大侠都高，您说的肯定没错啊。小姐，咱就审审这屋来，看看他呀为什么冤枉老爷。
0: 这话音刚落，有人又冒出来了：
2: 不行，你俩不行。
0: 这俩人说话呀，大伙儿一看乐了。哪俩人反对呢？冯焕跟白婶。这次他们俩的反应出奇一致。再看白婶一个劲儿的劝曹静：
4: 小姐，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老爷得赶紧回家呀。
0: 包大人这儿程序还挺多，咱们走一遍可能这天呢就差不多黑了，咱得赶紧回家呀。
2: 吴娘没错，大哥呀，曹府那边你不还有事吗？走走走走走，咱先把那事儿办了再去。审案这事儿咱也不专业呀，交给人龙大侠呀肯定没错。
0: 哎，俩人说着话呀，就拥着范荣华跟曹静往出就走。那小菊呢还是有点想留下，可白婶多大本事，直接薅着脖领子给揪出去了。就这样，
4: 众人保着曹家的老

0: 少将军呢去了偏房，履行一系列的手续。这时候曹家的老少将军必须在场签字画押做聚宝。那曹静跟小菊呢自然是跟着忙里忙外。这时候外头就剩下了范荣华、展平、冯焕还有白婶。这几位闲着也是闲着，就开始聊天了。咱们说呀，在这些人当中就属展平最傻呀。这展平还问呢，哎，冯焕、白婶，刚才龙大侠让咱们一起审那个无赖，你们为什么不干呢？这冯焕一听就急了，乌鸦展平，你是不是傻呀？你没看见小菊那眼睛都直了吗？那龙天彪那可真帅呀，我估计要再这么下去，别说小菊了，就是曹小姐也得被他给迷住啊。好嘛，我帮你你还不知道，你就活该单身一辈子。那边白婶也说了，没错，那个龙天彪啊也就仗着父母给了一副好皮囊。我听说呀，就这种小白脸儿往往是样子货，没什么真本事。别管是我们小姐还是小菊，她都不配，别的都没有，就一张脸能摆着看几十年吗？白婶这话一说呀，冯焕乐坏了，乌鸦白婶，嘿嘿，哎呦，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们这说的热火朝天呢，好吗？范荣华是一言不发。大伙儿一看呢，有点奇怪。一般这场合啊，范荣华总得跟着聊几句。可是今天怎么那么安静呢？这冯焕就得问呢：“吴阳大哥，你想什么呢？”这范荣华呀，还摆出一副沉思状。我看曹将军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呀，与其说对方的目标是曹家的老少将军，不如说呀，他们的目标就是静静。甚至有可能啊，他们那目标再准确点，就是静静头上的银梳子。哎，这话一出，众人听了一愣啊。哎，安老公啊，您这话是怎么说起的呀？
1: 是啊，大哥，此话怎讲啊？
0: 这范荣华呀就掰着手指头分析上了。你们看啊，之前咱们劫囚车的时候，静静说了不要动兵刃，所以咱们遭到了围攻，非常狼狈，多少都受伤了，是吧？
1: 啊，没错啊。
0: 可你们注意没有，老将军跟少将军呢被困囚车动弹不得，咱们也遭到了围攻，自顾不暇。我说句不好听的，他们要是真想要两位将军的命，直接木棍加板砖当时啊拍也拍死了。可人家没这样，而是全力围攻咱们。而且我这九曲弯弯棍那可刚亮过，他们应该知道啊。而且展平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前些天你在草桥镇的大集上嘀嘀咕咕的，应该呀、啊、弄了个金镯子吧，是不是想送给小菊的？这话一说呀，吓得展平直捂口袋，心说好嘛，我们这大哥观察的怎么那么细呀、啊、我这点心思全让他给知道了。而范荣华呀没接着沈展平这金镯子怎么回事，而是接下去说了，之前打的时候，展平啊，你那镯子掉了，要说呀这东西金的那可金贵，可这帮人呢理也不理呀、啊， 直接用最

伤了静静，但是也没继续加害呀，而是抢走了那银梳子。这要不是斩的人盯着，这银梳子可就真没了，你们说对不对呀？众人一听啊，这话好像还真有道理，看来这银梳子很可疑呀。这会儿冯焕反应过来了，乌鸦白婶，你也是曹府的老人了，你知道这银梳子的来历吗？哎呀，好像以前听过，可我这记性也不好，忘了。得，白问。几个人又聊了点闲话，等了大概一个时辰，这手续总算办完了。老将军呢，带着一众的家丁，总算回归府邸。这开封府的人也来了，把封条接下。等这曹老将军进了家门，那真是感慨万千呐。就这趟好悬没回来呀，哎，这感叹归感叹，曹老将军呢，赶紧布置家丁，各归各位。而对于同来的范荣华一行呢，老将军这回呀，也是一反常态，以礼相待，直接请进大厅，分宾主落座，有人呢还给上了茶。这时候少将军曹雄啊，赶紧冲着范荣华等人一躬到底，俺老公，这回我和我爹能脱险，要谢谢包大人，也要谢谢您，您不畏艰险，一心帮着我们父子脱困，我真是万分感激呀。这回曹雄说完了，老将军曹从也说了，安乐公，您此次不惜性命救我们，老朽啊十分感激，但我还要说几句啊，您身为朝廷亲封的公爵，要注意身份，还有办事的方法，不要事事都那么冒失，不然呢，你这早晚要惹祸呀。你要惹了祸，静静……哎，范荣华一听，这话茬不对呀，赶紧接上吧。哎，老将军，这么说，您同意我和静静了？这老将军脸一红，知道说漏了，但他这人呢还是好面子的，明知道说漏了呀，还得训上两句。安乐公，老朽同不同意还要看你的表现，你要是还这么不着四六，我肯定不会同意。再有，静静以后要是有什么问题，小心我找你算账。这范荣华跟底下听着，哎呦，心里美坏了。虽说呀，这还是教训的口气，但这话头啊已经变太多了，他呀是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呀，多谢老将军呐，我以后一定好好对待静静，不让她受任何的委屈，不然的话呀，天打五雷轰。这还下上保证了。这旁边的冯焕呢特别讨厌，这家伙贫呢，一看这情况还凑上热闹了，吴样大哥还等什么呀，跟岳父磕一个吧。啊，对对对，范荣华也是真高兴了，就要跪下磕头。这下把曹静也弄得是满脸通红，老将军吹胡子瞪眼，使不得使不得，安乐公，我还得考验你呢，先别磕。死说活说，总算是没磕。这会儿

0: 大家闹过一阵，赶紧归座。这范荣华呀，就把自己的担心又跟曹家的老少将军说了一遍。这二位听完呢，也是一愣，怎么，安乐公怀疑对方的目标是静静？不可能啊，安乐公，我妹妹招他们惹他们了。哎呀，二位啊，是否招惹到他们不知道，反正我有这种感觉。二位将军方便的话呀，我想给静静的院子里布置布置，看看我这预感是不是对的。反正我感觉这要是我，今儿晚上啊，咱们这儿刚刚安定，必然松懈，这就是好机会呀。当然了，我这也是猜啊，所以呢做点准备，这算作预防。哎，两位将军呢，现在呀，也不光我准备了，你们这儿也得防着万一呀。曹家的老少将军一听，也行，反正现在也出不去，形同软禁，试试吧，没准啊就能接上这证据。就这样，范荣华呀把展平和冯焕派去守门，然后跟着两位曹将军呢要了一大堆的东西，抬进了曹静那个小院。然后啊，范荣华就跟这里头指挥上了。哎，那对对对，那你去那儿都给我弄好啊，你把这些收拾好。这展平和冯焕在外头听着不明白，赶紧偷眼呢往小院里看。好嘛，就见曹静这个小院之中啊，石板路那都给刷成黑的了。这好几个家丁啊跟这儿忙前忙后，足足忙活到了戌时，这才算差不多。然后啊，曹老将军吩咐做饭。今天呢，白婶在曹静那院里头忙活，大家伙儿也算吃了顿安心饭。等吃完了这顿晚饭，曹家的老少将军内披细甲，肋下悬剑，手中还抄着大刀长枪，那是以防万一。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年来，李集庄镇立足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持续做大汽车销售服务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汽车 4S 店为主体、驾校、机动车检测、维修保养等配套协同的汽车产业带。目前，李集庄镇已集聚约20家汽车 4S 店，涵盖比亚迪、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以及奔驰、奥迪、丰田等合资及国际品牌，年营业额超12亿元。看车、试驾、上牌、养护可一站式办结。在该产业带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又一家新能源品牌门店落地，祥驰吉瑞吉利银河 4S 店进驻李集庄汽车小镇。记者走进这家新店，看到整个展厅宽敞明亮，总营业面积达3500平方米，是吉利银河品牌在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单店之一。展厅内，银河系列多款新能源车型按动线分区陈列，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独立洽谈室依次排布，功能分区清晰，售后车间举升机、诊断设备整齐码放，新车交付区与维修工位隔开，动线不交叉。从看车、试驾到评估、上险、保养，消费者进店后各功能区一目了然。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汽车以旧换新全年可申报，报废符合条件旧车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12%补贴，最高2万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万元。置换更新方面，转让本人名下乘用车后购新能源，按新车价8%补贴，最高1.5万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申报，置换通过懂车帝 APP、 河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专题申报。
2: 国庆假期，我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城市，本地出游与跨区域出行车流叠加，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在岗，围绕重点路段、核心路口和热门景区，强化路面管控和指挥调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方位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燕郊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叉口，铁骑中队队员胡海龙和同事从早上7点起便再次值守，指挥疏导来往车辆，引导非机动车有序通行。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他们耐心上前劝导，反复叮嘱戴好头盔，注意安全，将交通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群众身边。在东市区布达红绿灯路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副中队长荣晨光正在岗位上指挥交通，他身姿挺拔，手势规范，指挥疏导动作一气呵成，从容有序引导车辆通行。作为一名从军营走出的女交警，昔日戎装保家卫国，如今穿上警服守护平安，专业履职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景色。在福山森林公园、红叶谷等景区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进出景区车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路面的有序通行离不开中枢的精准调度，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值班交警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群众咨询求助，对接一线。

0: 心点位动态调度，第一时间处置突发路况，响应群众需求。国庆期间，全市交警部门日出动警力330余人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可控。坚守是最美的献礼，担当是最稳的守护。从核心路口到景区周边，从一线执勤到指挥中枢，三河交警以实际行动筑牢国庆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1: 近日，三河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殊不知是隐翅虫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三河市医院，听一听皮肤科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隐翅虫的相关知识。曹医生您好，很多市民啊不认识隐翅虫，想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隐翅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在什么环境、什么时段会高发出现？
2: 隐翅虫呢，它虫体比较小，身体主要是橘色和黑色相间，头部是黑色，腹部有红黑分段，长得有点像大蚂蚁，有翅膀可以飞。这种虫子夏秋季高发，夜间趋光，草丛、绿化带、树下、潮湿的墙角容易出现。晚上家里开灯，如果纱窗没关好，它就会飞进室内。
1: 那既然这隐翅虫不咬人，咱们市民是怎么被它伤害到的？一般呢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呢？
2: 隐翅虫本身没有毒刺，不会咬人，但它身体会含有强酸性毒液。很多人感觉虫子落在身上，随手一拍，拍碎，虫体破裂，毒液就会流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的灼伤。接触毒液后，皮肤会出现条状、片状红斑，火辣辣的疼，伴随瘙痒。那严重呢，可能会长水泡。部分人呢还会有皮肤溃烂的情况。
1: 如果咱们市民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该如何紧急处理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防范隐翅虫的伤害呢？
2: 一旦沾染上毒液，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来稀释酸性毒液，减轻皮肤的损伤。如果范围大、水泡多、灼痛明显，甚至出现破溃感染，那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乱涂药膏。那重点是预防虫子落到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可以吹气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把它挪开。晚上呢，要关好门窗、纱窗，减少灯光来吸引虫子。户外活动时，尽量不要长期待在草丛、绿化带旁边。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如遇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痛，怀疑是被隐翅虫灼伤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守护好我们日常的皮肤健康。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1: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如果我，
9: 生命没有如果，
10: 如果
11: 预防火灾，
12: 火灾
11: 从我做起，
12: 从我做起。
13: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4: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3: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4: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4: 爸爸，那边不能停。
13: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4: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3: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4: 爸爸真棒。
15: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

0: 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年来，李集庄镇立足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持续做大汽车销售服务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汽车 4S 店为主体、驾校、机动车检测、维修保养等配套协同的汽车产业带。目前，李集庄镇已集聚约20家汽车 4S 店，涵盖比亚迪、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以及奔驰、奥迪、丰田等合资及国际品牌，年营业额超12亿元。看车、试驾、上牌、养护可一站式办结。在该产业带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又一家新能源品牌门店落地，祥驰吉瑞吉利银河 4S 店进驻李集庄汽车小镇。记者走进这家新店，看到整个展厅宽敞明亮，总营业面积达3500平方米，是吉利银河品牌在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单店之一。展厅内，银河系列多款新能源车型按动线分区陈列，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独立洽谈室依次排布，功能分区清晰，售后车间举升机、诊断设备整齐码放，新车交付区与维修工位隔开，动线不交叉。从看车、试驾到评估、上险、保养，消费者进店后各功能区一目了然。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汽车以旧换新全年可申报，报废符合条件旧车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12%补贴，最高2万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万元。置换更新方面，转让本人名下乘用车后购新能源，按新车价8%补贴，最高1.5万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申报，置换通过懂车帝 APP、 河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专题申报。
2: 国庆假期，我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城市，本地出游与跨区域出行车流叠加，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在岗，围绕重点路段、核心路口和热门景区，强化路面管控和指挥调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方位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燕郊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叉口，铁骑中队队员胡海龙和同事从早上7点起便再次值守，指挥疏导来往车辆，引导非机动车有序通行。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他们耐心上前劝导，反复叮嘱戴好头盔，注意安全，将交通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群众身边。在东市区布达红绿灯路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副中队长荣晨光正在岗位上指挥交通，他身姿挺拔，手势规范，指挥疏导动作一气呵成，从容有序引导车辆通行。作为一名从军营走出的女交警，昔日戎装保家卫国，如今穿上警服守护平安，专业履职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景色。在福山森林公园、红叶谷等景区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进出景区车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路面的有序通行离不开中枢的精准调度，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值班交警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群众咨询求助，对接一线执勤点位动态调度，第一时间处置突发路况，响应群众需求。国庆期间，全市交警部门日出动警力330余人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可控。坚守是最美的献礼，担当是最稳的守护。从核心路口到景区周边，从一线执勤到指挥中枢，三和交警以实际行动筑牢国庆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3: 近日，三和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殊不知是隐翅虫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三和市医院，

0: 这一天，皮肤科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隐翅虫的相关知识。曹医生您好，很多市民啊不认识隐翅虫，想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隐翅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在什么环境、什么时段会高发出现？
1: 隐翅虫呢，它虫体比较小，身体主要是橘色和黑色相间，头部是黑色，腹部有红黑分段，长得有点像大蚂蚁，有翅膀可以飞。这种虫子夏秋季高发，夜间趋光，草丛、绿化带、树下、潮湿的墙角容易出现。晚上家里开灯，如果纱窗没关好，它就会飞进室内。
0: 那既然这隐翅虫不咬人，咱们市民是怎么被它伤害到的？一般呢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呢？
1: 隐翅虫本身没有毒刺，不会咬人，但它身体会含有强酸性毒液。很多人感觉虫子落在身上，随手一拍，拍碎，虫体破裂，毒液就会流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的灼伤。接触毒液后，皮肤会出现条状、片状红斑，火辣辣的疼，伴随瘙痒，那严重呢可能会长水泡，部分人呢还会有皮肤溃烂的情况。
0: 如果咱们市民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该如何紧急处理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防范隐翅虫的伤害呢？
1: 一旦沾染上毒液，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来稀释酸性毒液，减轻皮肤的损伤。如果范围大、水泡多、灼痛明显，甚至出现破溃感染，那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乱涂药膏。那重点是预防，虫子落到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可以吹气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把它挪开。晚上呢要关好门窗纱窗，减少灯光来吸引虫子。户外活动时尽量不要长期待在草丛、绿化带旁边。
0: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如遇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痛，怀疑是被隐翅虫灼伤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守护好我们日常的皮肤健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年来，李集庄镇立足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持续做大汽车销售服务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汽车 4S 店为主体、驾校、机动车检测、维修保养等配套协同的汽车产业带。目前，李集庄镇已集聚约20家汽车 4S 店，涵盖比亚迪、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以及奔驰、奥迪、丰田等合资及国际品牌，年营业额超12亿元，看车、试驾、上牌、养护可一站式办结。在该产业带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又一家新能源品牌门店落地，祥驰吉瑞吉利银河 4S 店进驻李集庄汽车小镇。记者走进这家新店，看到整个展厅宽敞明亮，总营业面积达3500平方米，是吉利银河品牌在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单店之一。展厅内，银河系列多款新能源车型按动线分区陈列，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独立洽谈室依次排布，功能分区清晰，售后车间举升机、诊断设备整齐码放，新车交付区与维修工位隔开，动线不交叉。从看车、试驾到评估、上险、保养，消费者进店后各功能区一目了然。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汽车以旧换新全年可申报，报废符合条件旧车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12%补贴，最高20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000元。置换更新方面，转让本人名下乘用车后购新能源，按新车价8%补贴，最高15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申报，置换通过懂车帝 APP、 河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专题申报。
1: 国庆假期，我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城市，本地出游与跨区域出行车流叠加，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在岗，围绕重点路段、核心路口和热门景区，强化路面管控和指挥调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方位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燕郊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叉口，铁骑中队队员胡海龙和同事从早上7点起便再次值守，指挥疏导来往车辆，引导非机动车有序通行。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他们耐心上前劝导，反复叮嘱戴好头盔，注意安全，将交通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群众身边。在东市区布达红绿灯路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副中队长荣晨光正在岗位上指挥交通，他身姿挺拔，手势规范，指挥疏导动作一气呵成，从容有序引导车辆通行。作为一名从军营走出的女交警，昔日戎装保家卫国，如今穿上警服守护平安，专业履职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景色。在福山森林公园、红叶谷等景区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进出景区车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路面的有序通行离不开中枢的精准调度，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值班交警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群众咨询求助，对接一线执勤点位动态调度，第一时间处置突发路况，响应群众需求。国庆期间，全市交警部门日出动警力330余人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可控。坚守是最美的献礼，担当是最稳的守护。从核心路口到景区周边，从一线执勤到指挥中枢，三河交警以实际行动筑牢国庆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2: 近日，三河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殊不知是隐翅虫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三河市医院，听一听皮肤科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隐翅虫的相关知识。曹医生您好，很多市民啊不认识隐翅虫，想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隐翅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在什么环境、什么时段会高发出现？
3: 隐翅虫呢，它虫体比较小，身体主要是橘色和黑色相间，头部是黑色，腹部有红黑分段，长得有点像大蚂蚁，有翅膀可以飞。这种虫子夏秋季高发，夜间趋光，草丛、绿化带、树下、潮湿的墙角容易出现。晚上家里开灯，如果纱窗没关好，它就会飞进室内。
2: 那既然这隐翅虫不咬人，咱们市民是怎么被它伤害到的？一般呢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呢？
3: 隐翅虫本身没有毒刺，不会咬人，但它身体会含有强酸性毒液。很多人感觉虫子落在身上，随手一拍，拍碎，虫体破裂，毒液就会流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的灼伤。接触毒液后，皮肤会出现条状、 片状红。

0: 斑，火辣辣的疼，伴随瘙痒，那严重呢可能会长水泡，部分人呢还会有皮肤溃烂的情况。
1: 如果咱们市民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该如何紧急处理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防范隐翅虫的伤害呢？
0: 一旦沾染上毒液，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来稀释酸性毒液，减轻皮肤的损伤。如果范围大，水泡多，灼痛明显，甚至出现破溃感染，那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乱涂药膏。那重点是预防，虫子落到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可以吹气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把它挪开。晚上呢要关好门窗纱窗，减少灯光来吸引虫子。户外活动时尽量不要长期待在草丛绿化带旁边。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如遇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痛，怀疑是被隐翅虫灼伤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守护好我们日常的皮肤健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李集庄镇立足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持续做大汽车销售服务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汽车 4S 店为主体、驾校、机动车检测、维修保养等配套协同的汽车产业带。目前，李集庄镇已集聚约20家汽车 4S 店，涵盖比亚迪、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以及奔驰、奥迪、丰田等合资及国际品牌，年营业额超12亿元，看车、试驾、上牌、养护可一站式办结。在该产业带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又一家新能源品牌门店落地，翔驰吉瑞吉利银河 4S 店进驻李集庄汽车小镇。记者走进这家新店，看到整个展厅宽敞明亮，总营业面积达3500

0: 平方米，是吉利银河品牌在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单店之一。展厅内，银河系列多款新能源车型按动线分区陈列，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独立洽谈室依次排布，功能分区清晰。售后车间举升机、诊断设备整齐码放，新车交付区与维修工位隔开，动线不交叉。从看车、试驾到评估、上险、保养，消费者进店后各功能区一目了然。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汽车以旧换新全年可申报，报废符合条件旧车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12%补贴，最高20,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000元。置换更新方面，转让本人名下乘用车后购新能源，按新车价8%补贴，最高15,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按6%补贴，最高13,000元。报废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申报，置换通过懂车帝 APP、 河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专题申报。
1: 国庆假期，我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城市，本地出游与跨区域出行车流叠加，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在岗，围绕重点路段、核心路口和热门景区，强化路面管控和指挥调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方位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燕郊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叉口，铁骑中队队员胡海龙和同事从早上7点起便再次值守，指挥疏导来往车辆，引导非机动车有序通行。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他们耐心上前劝导，反复叮嘱戴好头盔，注意安全，将交通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群众身边。在东市区布达红绿灯路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副中队长荣晨光正在岗位上指挥交通，他身姿挺拔，手势规范，指挥疏导动作一气呵成，从容有序引导车辆通行。作为一名从军营走出的女交警，昔日戎装保家卫国，如今穿上警服守护平安，专业履职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景色。在福山森林公园、红叶谷等景区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进出景区车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路面的有序通行离不开中枢的精准调度，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值班交警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群众咨询求助，对接一线执勤点位动态调度，第一时间处置突发路况，响应群众需求。国庆期间，全市交警部门日出动警力331人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可控。坚守是最美的献礼，担当是最稳的守护。从核心路口到景区周边，从一线执勤到指挥中枢，三河交警以实际行动筑牢国庆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2: 近日，三河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殊不知是隐翅虫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三河市医院，听一听皮肤科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隐翅虫的相关知识。曹医生您好，很多市民啊不认识隐翅虫，想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隐翅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在什么环境、什么时段会高发出现。
3: 隐翅虫呢，它虫体比较小，身体主要是橘色和黑色相间，头部是黑色，腹部有黄黑分段，长得有点像大蚂蚁，有翅膀可以飞。这种虫子夏秋季高发，夜间趋光，草丛、绿化带、树下、潮湿的墙角容易出现。晚上家里开灯，如果纱窗没关好，它就会飞进室内。
2: 那既然这隐翅虫不咬人，咱们市民是怎么被它伤害到的？一般呢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呢？
3: 隐翅虫本身没有毒刺，不会咬人，但它身体会含有强酸性毒液。很多人感觉虫子落在身上，随手一拍，拍碎，虫体破裂，毒液就会流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的灼伤。接触毒液后，皮肤会出现条状、片状红斑，火辣辣的疼，伴随瘙痒。那严重呢，可能会长水泡。部分人呢，还会有皮肤溃烂的情况。
2: 如果咱们市民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该如何紧急处理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防范隐翅虫的伤害呢？
3: 一旦沾染上毒液，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来稀释酸性毒液，减轻皮肤的损伤。如果范围大、水泡多、灼痛明显，甚至出现破溃感染，那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乱涂药膏。那重点是预防，虫子落到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可以吹气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把它挪开。 晚上呢要关好门窗纱窗。

0: 减少灯光来吸引虫子。户外活动时尽量不要长期待在草丛、绿化带旁边。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容易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痛，怀疑是被隐翅虫灼伤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守护好我们日常的皮肤健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困惑，为什么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个迷信和偏见依然大行其道？为何一个理性的声音在喧嚣的舆论中如此的微弱？当虚假信息与极端思想如野火般蔓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套清晰可靠的思考工具。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溯源人类思想的演化，剖析科学的本质，拨开层层迷雾，让你看清世界本来的样子，并最终找到一种基于理性与同情的生活哲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点燃理性的火焰》。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谈论科学，人们往往会想到穿着白大褂弄精密仪器的专家，或是那些布满了公式、晦涩难懂的学术论文。这自然没错，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更本质的事实：科学的核心其实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经验之中。它并非高不可攀的智力游戏，而是对一种古老求知方式的精炼与升华。就像爱因斯坦曾简洁地概括的那样，整个科学不过是对我们日常思维的不断提炼。从婴儿好奇地抓握身边的物品，到孩童一遍遍搭起积木又推倒，这种源自本能的试探与摸索，正是科学方法最原始的雏形。我们之所以需要这种被提炼过的思维方式，是因为仅凭直觉和日常经验，太容易被大脑的小把戏所欺骗。我们的大脑擅长发现模式，即便在随机事件当中也能看出规律来。它倾向于寻找能印证自己既有观念的信息，而忽略那些与之相悖的。这种思维捷径在远古的丛林当中或许能够救命，但是在理解宇宙的真实面貌时，却常常成为了路障。科学恰恰提供了一套工具，能够帮助我们绕过这些天生的认知陷阱。它要求我们不只是提出问题，更要以一种能够被他人反复检验的方式来寻找答案。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科学方法是无数代思想者智慧的结晶，它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巴比伦和古希腊，那些最早开始用理性而非神话解释世界的哲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生活在近1000年前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塞姆，他对光学的研究确立了通过系统性、可重复性的实验来验证假说的重要性。他主张知识的获取不能够只靠单纯的思辨，必须靠观察和实验，这是他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

正是这种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将科学与其前身哲学思辨和神学启示清晰地划开了界限。理解科学，首先要厘清几个关键概念。我们常听到事实、假设和理论，它们在科学语境当中的含义与日常用法颇为不同。一个事实通常是某一个单一的具体的观察结果，比如这根试管里的液体是蓝色的。那么假设呢，则是一个尝试性的有待检验的解释，它相对狭窄。例如这种蓝色液体的变色是由于某种化学反应。而理论则是一个宏大的解释框架，它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构成，不仅能够解释现有的事实，还能够做出新的预测。当一个观念体系被冠以理论之名，就意味着它已经成功解释了大量现象，并经受住了无数次的检验。进化论和相对论中的论字，恰恰代表了他们在科学殿堂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非不确定的同义词。一个理论的含金量取决于它是否敢于做出能够被检验的预测。这里有一个科学史上激动人心的故事。在19世纪，天文学家们观测到天王星的运行轨道有些偏离，似乎不太听牛顿和开普勒定律的话。当时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没有简单地将此归结为观测误差或定律失效，而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在天王星之外还存在一颗未知的行星，正是它的引力干扰了天王星的运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疯狂的猜测，但关键在于这个猜测是可检验的。勒维耶用复杂的数学计算精确地预言了这颗未知行星应该在何时出现在天空的哪个位置。他将自己的预测写信寄给了柏林天文台的加勒。令人惊叹的是，加勒在收到信的当晚就真的在勒维耶所预言的位置附近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海王星。这个经典案例完美地展示了科学的力量，从一个可靠的理论出发，做出一个具体大胆的预测，然后通过观察来证实它。这不仅是运气，更是对理论正确性的终极测试。当阴谋论与伪科学像野火般蔓延，这本书为您提供了一套清晰思考的工具箱，不灌输答案，只教你在众生喧哗中自己找到方向。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点燃理性的火焰》，欢迎继续收听。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同时具备可证实和可证伪的双重属性，这个可证伪性原则是哲学家波普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标尺。它听起来可能有些反直觉，但逻辑非常的清晰。一个理论要被认为是科学的，它必须承担被证明是错误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能够想象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个理论会被推翻。比如，如果你想检验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断言，那么只要发现一只白色的乌鸦就能够彻底的推翻它。相反，如果理论宣称明天可能会下雨也可能不下，那么它永远不可能被证明是错的，因为它包容了所有可能的结果。这种包罗万象的说法在科学上毫无价值，因为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有关于世界的确定性的信息。一个能做出精准甚至高风险预测的理论，一旦经受住考验，其可信度就会大幅提升。许多人担忧科学的自我修正特性意味着它并不可靠，因为今天的真理明天就可能被推翻。这种担忧源于对科学发展方式的误解。我们常常听到牛顿的理论被爱因斯坦推翻了这样的说法，但这并非事实的全貌。牛顿的力学体系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完美

地解释了宏观物体的运动，并一直用于建造桥梁、飞机和火箭。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工程师们不可或缺的工具。爱因斯坦所做的并不是推翻牛顿，而是揭示了牛顿理论的适用范围。在速度远低于光速、引力不太强的日常环境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计算出的结果与牛顿定律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牛顿理论是爱因斯坦理论在特定条件下的一个极为精确的近似。科学的发展更像是一个不断扩展和深化认知边界的过程。新的理论不是凭空抹去旧的，而是解释了旧理论为何在其适用范围内如此有效，并告诉我们更广阔图景下的新规律。旧理论并未失效，只是被放进了更宏大的知识框架中。这种不断求真的过程也要求科学实践本身必须极度严谨。最能够体现这种严谨性的工具之一，便是医学研究中的双盲试验。我们都知道，心理作用可以产生强大的生理影响，这就是安慰剂效应。病人如果相信自己服用了有效的药物，即使吃的是糖丸，病情也可能好转。因此，要判断一种新药是否真的有效，就不能够仅凭病人的主观感受。在双盲试验中，一组病人服用了真药，另一组病人服用了外表完全相同的、不含任何有效成分的安慰剂。关键之处在于，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无论是参与治疗的医生，还是接受治疗的病人，都不知道谁被分在了哪一组。直到所有数据收集完毕，才会接盲进行统计分析。这种设计巧妙地排除了研究者和受试者双方主观预期的影响，让药物的真实疗效能够清晰地显示出来。因此，所谓流行的许多神奇疗法，一旦被置于这种严格的测试之下，其光环便会迅速褪去。当然，科学并非生活在真空当中，科学家本身也不是完全理性的机器。像任何行业一样，科学界也存在着人性的弱点。有研究者会为了名声和利益而伪造数据，也有人会因长期固守自己的理论而抗拒新发现，因为承认错误可能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例如，关于胃溃疡的成因，医学界曾长期认为是压力和不良饮食习惯所导致的，直到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提出真正的元凶是一种名为幽门螺旋杆菌的细菌。他们的发现起初遭到了学术和商业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因为这意味着许多旧药将失去市场。马歇尔甚至不惜喝下含有幽门螺旋杆菌的培养液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最终，不可辩驳的证据和反复的实验让真理浮出了水面，他们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故事表明，尽管科学进程中可能存在波折和阻力，但其内部严苛的验证和纠错机制最终会让真正正确的理论胜出。那么，科学是不是一种新的信仰呢？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如果我们说相信科学，这与相信神有区别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区别极为关键。信仰通常是基于启示和权威，而相信科学本质上是对一套严谨的方法论的信任。我们相信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结论，而是产生这些结论的整套程序。它鼓励质疑，要求证据，并且通过同行评议和反复实验来不断地进行自我纠错。科学信念是暂时的、开放的，永远为更好的解释和更新的数据留有余地。一个科学家会说，根据目前所有的证据，这个理论是最可靠的。但是如果有新的事实出现，我们随时准备修改它。这种谦逊的、非教条的态度，正是科学力量的源泉，也是它与任何形式的思想桎梏最本质的区别。它不提供关于绝对真理的承诺，
却提供了一条通向更深刻、更可靠认知的充满活力的道路。读完《点燃理性的火焰》这本书，它为读者带来了一种久违的清明。在这个信息爆炸、观点撕裂的时代，我们太容易被各种情绪和偏见所裹挟。这本书像一位冷静的向导，不急于告诉你该信什么，

和同情心也可以建立美好世界的可能。它驱散了困惑，也给予了一种力量，让人有信心在纷繁复杂的观念世界里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心智使用手册。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点燃理性的火焰》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烛光下的守夜人说，读这本书时啊，窗外是铺天盖地的 AI 焦虑和短视频的喧嚣，窗内呢是100年前启蒙时代回响的理性之声。作者说，清晰思考是一种可以练习的手艺，这句话让被信息洪流冲得头晕脑胀的我第一次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读者日常练习者说，书里拆解阴谋论思维的那一章太实用了，作者不嘲笑信阴谋论的人，而是教你怎么识别不可伪证的话术陷阱。读者被启蒙的普通人说，原以为这本书会是一本高高在上的哲学论著，结果作者用平时到近乎口语的语言讲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里的大观念。最触动我的是那句，理性不是淡漠，理性是让自己不被操纵的铠甲。合上书的那一刻，感觉脑子里有些蒙尘的东西亮了一点点。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得意忘形。这个成语出自《晋书·阮籍传》。阮籍，陈留卫氏人，是魏晋交替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虽然家境清苦，但阮籍勤奋好学，后来终于成为了当时著名的诗人。阮籍本来很有抱负，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他对执政的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是又不敢明白地表示自己的主张，只得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阮籍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闭口不言。此外，他还以写诗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想法。阮籍的好朋友嵇康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对司马家族的统治也抱有轻蔑和厌恶的态度。虽然阮籍与嵇康两人关系特别亲密，但是对嵇康的哥哥嵇喜，阮籍是很不喜欢的。据说阮籍能做青白眼，青眼就是黑眼，两眼正视，眼球上黑的多；两眼斜视，眼球上白的多，就是白眼。阮籍对待不受欢迎的人，就用白眼来看他。《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母亲死时，嵇喜去吊丧，阮籍给的就是白眼。随后嵇康带着酒和琴来慰问，阮籍就换了青眼。由于有这个故事，后来就产生了垂青、青目、青照等词语，意思是请求或感谢别人瞧得起自己。同时形容轻视就叫白眼，例如白眼对人，遭人白眼等等。除嵇康外，阮籍的好友还有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以及自己的侄子阮咸，他们七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在山阳竹林之下闲谈、狂饮、作诗、弹琴，高兴时就纵声狂笑，不高兴时就痛哭一场，被世人称为竹林七贤。在这七人当中，阮籍大概是最为疯癫的了，尤其在喝醉的时候常常哭笑无常，因此晋书上描写他时说道，当其得意

0: 望形骸。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

0: 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0: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0: 生要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1: 近年来，李集庄镇立足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持续做大汽车销售服务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汽车 4S 店为主体、驾校、机动车检测、维修保养等配套协同的汽车产业带。目前，李集庄镇已集聚约20家汽车 4S 店，涵盖比亚迪、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以及奔驰、奥迪、丰田等合资及国际品牌，年营业额超12亿元，看车、试驾、上牌、养护可一站式办结。在该产业带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又一家新能源品牌门店落地，祥驰吉瑞吉利银河 4S 店进驻李集庄汽车小镇。记者走进这家新店，看到整个展厅宽敞明亮，总营业面积达3500平方米，是吉利银河品牌在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单店之一。展厅内，银河系列多款新能源车型按动线分区陈列，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独立洽谈室依次排布，功能分区清晰。售后车间举升机、诊断设备整齐码放，新车交付区与维修工位隔开，动线不交叉。从看车、试驾到评估、上险、保养。

0: 消费者进店后各功能区一目了然。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汽车以旧换新全年可申报，报废符合条件旧车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12%补贴，最高20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000元。置换更新方面，转让本人名下乘用车后购新能源，按新车价8%补贴，最高15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申报，置换通过懂车帝 APP、 河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专题申报。
1: 国庆假期，我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城市，本地出游与跨区域出行车流叠加，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在岗，围绕重点路段、核心路口和热门景区，强化路面管控和指挥调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方位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燕郊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叉口，铁骑中队队员胡海龙和同事从早上7点起便再次值守，指挥疏导来往车辆，引导非机动车有序通行。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他们耐心上前劝导，反复叮嘱戴好头盔，注意安全，将交通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群众身边。在东市区布达红绿灯路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副中队长荣晨光正在岗位上指挥交通，他身姿挺拔，手势规范，指挥疏导动作一气呵成，从容有序引导车辆通行。作为一名从军营走出的女交警，昔日戎装保家卫国，如今穿上警服守护平安，专业履职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景色。在福山森林公园、红叶谷等景区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进出景区车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路面的有序通行离不开中枢的精准调度，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值班交警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群众咨询求助，对接一线执勤点位动态调度，第一时间处置突发路况，响应群众需求。国庆期间，全市交警部门日出动警力330余人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可控。坚守是最美的献礼，担当是最稳的守护。从核心路口到景区周边，从一线执勤到指挥中枢，三河交警以实际行动筑牢国庆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2: 近日，三河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殊不知是隐翅虫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三河市医院，听一听皮肤科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隐翅虫的相关知识。曹医生您好，很多市民啊不认识隐翅虫，想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隐翅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在什么环境、什么时段会高发出现。
3: 隐翅虫呢，它虫体比较小，身体主要是橘色和黑色相间，头部是黑色，腹部有红黑分段，长得有点像大蚂蚁，有翅膀可以飞。这种虫子夏秋季高发，夜间趋光，草丛、绿化带、树下、潮湿的墙角容易出现。晚上家里开灯，如果纱窗没关好，它就会飞进室内。
2: 那既然这隐翅虫不咬人，咱们市民是怎么被它伤害到的？一般呢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呢？
3: 隐翅虫本身没有毒刺，不会咬人，但它身体会含有强酸性毒液。很多人感觉虫子落在身上，随手一拍，拍碎，虫体破裂，毒液就会流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的灼伤。接触毒液后，皮肤会出现条状、片状红斑，火辣辣的疼，伴随瘙痒。那严重呢，可能会长水泡。部分人呢还会有皮肤溃烂的情况。
2: 如果咱们市民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该如何紧急处理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防范隐翅虫的伤害呢？
3: 一旦沾染上毒液，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来稀释酸性毒液，减轻皮肤的损伤。如果范围大、水泡多、灼痛明显，甚至出现破溃感染，那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乱涂药膏。那重点是预防虫子落到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可以吹气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把它挪开。晚上呢，要关好门窗、纱窗，减少灯光来吸引虫子。户外活动时，尽量不要长期待在草丛、绿化带旁边。
2: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如遇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痛，怀疑是被隐翅虫灼伤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守护好我们日常的皮肤健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

0: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0: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嘘，
1: 少说两
2: 句，
1: 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8: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年来，李集庄镇立足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持续做大汽车销售服务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汽车 4S 店为主体、驾校、机动车检测、维修保养等配套协同的汽车产业带。目前，李集庄镇已集聚约20家汽车 4S 店，涵盖比亚迪、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以及奔驰、奥迪、丰田等合资及国际品牌，年营业额超12亿元，看车、试驾、上牌、养护可一站式办结。在该产业带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又一家新能源品牌门店落地，祥驰吉瑞吉利银河 4S 店进驻李集庄汽车小镇。记者走进这家新店，看到整个展厅宽敞明亮，总营业面积达3500平方米，是吉利银河品牌在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单店之一。展厅内，银河系列多款新能源车型按动线分区陈列，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独立洽谈室依次排布，功能分区清晰，售后车间举升机、诊断设备整齐码放，新车交付区与维修工位隔开，动线不交叉。从看车、试驾到评估、上险、保养，消费者进店后各功能区一目了然。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汽车以旧换新全年可申报，报废符合条件旧车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12%补贴，最高20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000元。置换更新方面，转让本人名下乘用车后购新能源，按新车价8%补贴，最高15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申报，置换通过懂车帝 APP、 河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专题申报。
3: 国庆假期，我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城市，本地出游与跨区域出行车流叠加，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在岗，围绕重点路段、核心路口和热门景区，强化路面管控和指挥调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方位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燕郊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叉口，铁骑中队队员胡海龙和同事从早上7点起便再次值守，指挥疏导来往车辆，

0: 引导非机动车有序通行。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他们耐心上前劝导，反复叮嘱戴好头盔，注意安全，将交通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群众身边。在东市区布达红绿灯路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副中队长荣晨光正在岗位上指挥交通，他身姿挺拔，手势规范，指挥疏导动作一气呵成，从容有序引导车辆通行。作为一名从军营走出的女交警，昔日戎装保家卫国，如今穿上警服守护平安，专业履职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景色。在福山森林公园、红叶谷等景区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进出景区车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路面的有序通行离不开中枢的精准调度，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值班交警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群众咨询求助，对接一线执勤点位动态调度，第一时间处置突发路况，响应群众需求。国庆期间，全市交警部门日出动警力330余人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可控。坚守是最美的献礼，担当是最稳的守护。从核心路口到景区周边，从一线执勤到指挥中枢，三河交警以实际行动筑牢国庆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1: 近日，三河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殊不知是隐翅虫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三河市医院，听一听皮肤科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隐翅虫的相关知识。曹医生您好，很多市民啊不认识隐翅虫，想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隐翅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在什么环境、什么时段会高发出现？
2: 隐翅虫呢，它虫体比较小，身体主要是橘色和黑色相间，头部是黑色，腹部有红黑分段，长得有点像大蚂蚁，有翅膀可以飞。这种虫子夏秋季高发，夜间趋光，草丛、绿化带、树下、潮湿的墙角容易出现。晚上家里开灯，如果纱窗没关好，它就会飞进室内。
1: 那既然这隐翅虫不咬人，咱们市民是怎么被它伤害到的？一般呢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呢？
2: 隐翅虫本身没有毒刺，不会咬人，但它身体会含有强酸性毒液。很多人感觉虫子落在身上，随手一拍，拍碎，虫体破裂，毒液就会流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的灼伤。接触毒液后，皮肤会出现条状、片状红斑，火辣辣的疼，伴随瘙痒。那严重呢，可能会长水泡。部分人呢，还会有皮肤溃烂的情况。
1: 如果咱们市民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该如何紧急处理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防范隐翅虫的伤害呢？
2: 一旦沾染上毒液，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来稀释酸性毒液，减轻皮肤的损伤。如果范围大、水泡多、灼痛明显，甚至出现破溃感染，那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乱涂药膏。那重点是预防，虫子落到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可以吹气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把它挪开。晚上呢，要关好门窗、纱窗，减少灯光来吸引虫子。户外活动时尽量不要长期待在草丛、绿化带旁边。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容易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痛，怀疑是被隐翅虫灼伤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守护好我们日常的皮肤健康。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升天。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年来，李集庄镇立足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持续做大汽车销售服务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汽车 4S 店为主体、驾校、机动车检测、维修保养等配套协同的汽车产业带。目前，李集庄镇已集聚约20家汽车 4S 店，涵盖比亚迪、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以及奔驰、奥迪、丰田等合资及国际品牌，年营业额超12亿元。看车、试驾、上牌、养护可一站式办结。在该产业带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又一家新能源品牌门店落地，祥驰吉瑞吉利银河 4S 店进驻李集庄汽车小镇。记者走进这家新店，看到整个展厅宽敞明亮，总营业面积达3500平方米，是吉利银河品牌在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单店之一。展厅内，银河系列多款新能源车型按动线分区陈列，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独立洽谈室依次排布，功能分区清晰，售后车间举升机、诊断设备整齐码放，新车交付区与维修工位隔开，动线不交叉。从看车、试驾到评估、上险、保养，消费者进店后各功能区一目了然。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汽车以旧换新全年可申报，报废符合条件旧车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12%补贴，最高20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000元。置换更新方面，转让本人名下乘用车后购新能源，按新车价8%补贴，最高15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申报，置换通过懂车帝 APP、 河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专题申报。
3: 国庆假期，我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城市，本地出游与跨区域出行车流叠加，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在岗，围绕重点路段、核心路口和热门景区，强化路面管控和指挥调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方位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燕郊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叉口，铁骑中队队员胡海龙和同事从早上7点起便再次值守，指挥疏导来往车辆，引导非机动车有序通行。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他们耐心上前劝导，反复叮嘱戴好头盔，注意安全，将交通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群众身边。在东市区布达红绿灯路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副中队长荣晨光正在岗位上指挥交通，他身姿挺拔，手势规范，指挥疏导动作一气呵成，从容有序引导车辆通行。作为一名从军营走出的女交警，昔日戎装保家卫国，如今穿上警服守护平安，专业履职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景色。在福山森林公园、红叶谷等景区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进出景区车流，保障游客

0: 出行安全顺畅。路面的有序通行离不开中枢的精准调度，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值班交警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群众咨询求助，对接一线执勤点位动态调度，第一时间处置突发路况，响应群众需求。国庆期间，全市交警部门日出动警力330余人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可控。坚守是最美的县里，担当是最稳的守护。从核心路口到景区周边，从一线执勤到指挥中枢，三河交警以实际行动筑牢国庆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1: 近日，三河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殊不知是隐翅虫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三河市医院，听一听皮肤科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隐翅虫的相关知识。曹医生您好，很多市民啊不认识隐翅虫，想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隐翅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在什么环境、什么时段会高发出现？
2: 隐翅虫呢，它虫体比较小，身体主要是橘色和黑色相间，头部是黑色，腹部有红黑分段，长得有点像大蚂蚁，有翅膀可以飞。这种虫子夏秋季高发，夜间趋光，草丛、绿化带、树下、潮湿的墙角容易出现。晚上家里开灯，如果纱窗没关好，它就会飞进室内。
1: 那既然这隐翅虫不咬人，咱们市民是怎么被它伤害到的？一般呢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呢？
2: 隐翅虫本身没有毒刺，不会咬人，但它身体会含有强酸性毒液。很多人感觉虫子落在身上，随手一拍，拍碎，虫体破裂，毒液就会流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的灼伤。接触毒液后，皮肤会出现条状、片状红斑，火辣辣的疼，伴随瘙痒。那严重呢，可能会长水泡。部分人呢，还会有皮肤溃烂的情况。
1: 如果咱们市民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该如何紧急处理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防范隐翅虫的伤害呢？
2: 一旦沾染上毒液，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来稀释酸性毒液，减轻皮肤的损伤。如果范围大、水泡多、灼痛明显，甚至出现破溃感染，那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乱涂药膏。那重点是预防，虫子落到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可以吹气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把它挪开。晚上呢，要关好门窗、纱窗，减少灯光来吸引虫子。户外活动时，尽量不要长期待在草丛、绿化带旁边。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如遇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痛，怀疑是被隐翅虫灼伤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守护好我们日常的皮肤健康。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李集庄镇立足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持续做大汽车销售服务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汽车 4S 店为主体、驾校、机动车检测、维修保养等配套协同的汽车产业带。目前，李集庄镇已集聚约20家汽车 4S 店，涵盖比亚迪、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以及奔驰、奥迪、丰田等合资及国际品牌，年营业额超12亿元，看车、试驾、上牌、养护可一站式办结。在该产业带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又一家新能源品牌门店落地，祥驰吉瑞吉利银河 4S 店进驻李集庄汽车小镇。记者走进这家新店，看到整个展厅宽敞明亮，总营业面积达3500平方米，是吉利银河品牌在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单店之一。展厅内，银河系列多款新能源车型按动线分区陈列，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独立洽谈室依次排布，功能分区清晰，售后车间举升机、诊断设备整齐码放，新车交付区与维修工位隔开，动线不交叉。从看车、试驾到评估、上险、保养，消费者进店后各功能区一目了然。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汽车以旧换新全年可申报，报废符合条件旧车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12%补贴，最高20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000元。置换更新方面，转让本人名下乘用车后购新能源，按新车价8%补贴，最高15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按6%补贴，最高13000元。报废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申报，置换通过懂车帝 APP 河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专题申报。
4: 国庆假期，我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城市，本地出游与跨区域出行车流叠加，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在岗，围绕重点路段、核心路口和热门景区，强化路面管控和指挥调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方位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燕郊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叉口，铁骑中队队员胡海龙和同事从早上7点起便再次值守，指挥疏导来往车辆，引导非机动车有序通行。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他们耐心上前劝导，反复叮嘱戴好头盔，注意安全，将交通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群众身边。在东市区布达红绿灯路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副中队长荣晨光正在岗位上指挥交通，他身姿挺拔，手势规范，指挥疏导动作一气呵成，从容有序引导车辆通行。作为一名从军营走出的女交警，昔日戎装保家卫国，如今穿上警服守护平安，专业履职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景色。在福山森林公园、红叶谷等景区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进出景区车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路面的有序通行离不开中枢的精准调度，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值班交警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群众咨询求助，对接一线执勤点位动态调度，第一时间处置突发路况，响应群众需求。国庆期间，全市交警部门日出动警力330余人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可控。坚守是最美的献礼，担当是最稳的守护。从核心路口到景区周边，从一线执勤到指挥中枢，三合交警以实际行动筑牢国庆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5: 近日，三合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殊不知是隐翅虫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三合市医院，听一听皮肤科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隐翅虫的相关知识。曹医生您好，很多市民啊不认识隐翅虫，想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隐翅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在什么环境、什么时段会高发出现？
6: 隐翅虫呢，它虫体比较小，身体主要是橘色和黑色相间，头部是黑色，腹部有红黑分段，长得有点像大蚂蚁，有翅膀可以飞。这种虫子夏秋季高发，夜间趋光， 草丛、绿化带、树下、潮湿的墙角容易出现。晚上家里开灯，如果纱窗没关好，它就会飞进室内。
5: 那既然这隐翅虫不咬人，咱们市民是怎么被它伤害到的？一般呢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呢？
6: 隐翅虫本身没有毒刺，不会咬人，但它身体会含有强酸性毒液。很多人感觉虫子落在身上，随手一拍，拍碎，虫体破裂，毒液就会流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的灼伤。接触毒液后，皮肤会出现条状、片状红斑，火辣辣的疼，伴随瘙痒，那严重了可能会长水泡，部分人呢还会有皮肤溃烂的情况。
5: 如果咱们市民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该如何紧急处理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防范隐翅虫的伤害呢？
6: 一旦沾染上毒液，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来稀释酸性毒液，减轻皮肤的损伤。如果范围大、水泡多、灼痛明显，甚至出现破溃感染，那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乱涂药膏。那重点是预防，虫子落到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可以吹气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把它挪开。晚上呢要关好门窗、纱窗，减少灯光来吸引虫子。户外活动时尽量不要长期待在草丛、绿化带旁边。
5: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如遇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痛，怀疑是被隐翅虫灼伤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守护好我们日常的皮肤健康。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

0: 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1981年，滚石唱。

三人展这一张唱片可以说是滚石唱片公司的试水之作，但同样也是开山之作。当中除了吴楚楚之外，还有李丽芬、潘越云。而接下来听到的同样是来自于这一张唱片《我的思念》。

迈入而立之年，也迎来了创立史上最大的重头戏快乐天堂滚石30演唱会。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这一次巡演的现场的声音，500、五月天、张震岳、 Free Night 共同演唱的凡人歌。而接下来你的样子，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是来自于皇后皮箱的演绎，这也是在滚石壮乐队，也就是滚石唱片为庆祝成立40周年发起的音乐活动，通过两岸乐队来重新碰

金曲星光会第七、第八期榜单当中稳居第八位的《立春》，来自于薛凯琪的演绎。而更让人印象深刻的也是在春晚舞台上十位女星来共同演唱的一个版本，让我们也共同感受到了春日的诗意跟美好。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同样我觉得也能伴随着春天的心情，来自于陈康提 Story That Never Ends。

0: 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9月

0: 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1: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0: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 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9: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1: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2: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5: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

0: 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3: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4: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5: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5: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8: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9: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8: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9: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8: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0: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11: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0: 我
8: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

0: 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吴正权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类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3: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3: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3: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8: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1: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 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8: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8: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

0: 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0: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2: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3: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5: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6: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李集庄镇立足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持续做大汽车销售服务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汽车 4S 店为主体、驾校、机动车检测、维修保养等配套协同的汽车产业带。目前，李集庄镇已集聚约20家汽车 4S 店，涵盖比亚迪、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以及奔驰、奥迪、丰田等合资及国际品牌，年营业额超12亿元。看车、试驾、上牌、养护可一站式办结。在该产业带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又一家新能源品牌门店落地，祥驰吉瑞吉利银河 4S 店进驻李集庄汽车小镇。记者走进这家新店，看到整个展厅宽敞明亮，总营业面积达3500平方米，是吉利银河品牌在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单店之一。展厅内，银河系列多款新能源车型按动线分区陈列，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独立洽谈室依次排布，功能分区清晰，售后车间举升机、诊断设备整齐码放，新车交付区与维修工位隔开，动线不交叉。从看车、试驾到评估、上险、保养，消费者进店后各功能区一目了然。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汽车以旧换新全年可申报，报废符合条件旧车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12%补贴，最高20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000元。置换更新方面，转让本人名下乘用车后购新能源，按新车价8%补贴，最高15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申报，置换通过懂车帝 APP、 河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专题申报。
4: 国庆假期，我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城市，本地出游与跨区域出行车流叠加，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在岗，围绕重点路段、核心路口和热门景区，强化路面管控和指挥调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方位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燕郊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叉口，铁骑中队队员胡海龙和同事从早上7点起便再次值守，指挥疏导来往车辆，引导非机动车有序通行。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他们耐心上前劝导，反复叮嘱戴好头盔，注意安全，将交通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群众身边。在东市区布达红绿灯路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副中队长荣晨光正在岗位上指挥交通，他身姿挺拔，手势规范，指挥疏导动作一气呵成，从容有序引导车辆通行。作为一名从军营走出的女交警，昔日戎装保家卫国，如今穿上警服守护平安，专业履职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景色。在福山森林公园、红叶谷等景区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进出景区车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路面的有序通行离不开中枢的精准调度，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值班交警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群众咨询求助，对接一线执勤点位动态调度，第一时间处置突发路况，响应群众需求。国庆期间，全市交警部门日出动警力330余人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可控。坚守是最美的献礼，担当是最稳的守护。从核心路口到景区周边，从一线执勤到指挥中枢，三合交警以实际行动筑牢国庆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5: 近日，三河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殊不知是隐翅虫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三河市医院，听一听皮肤科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隐翅虫的相关知识。曹医生您好，很多市民啊不认识隐翅虫，想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隐翅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在什么环境、什么时段会高发出现？
6: 隐翅虫呢，它虫体比较小，身体主要是橘色和黑色相间。头部是黑色，腹部有红黑分段，长得有点像大蚂蚁，有翅膀可以飞。这种虫子夏秋季高发，夜间趋光， 草丛、绿化带、树下、潮湿的墙角容易出现。晚上家里开灯，如果纱窗没关好，它就会飞进室内。
7: 那既然这隐翅虫不咬人，咱们市民是怎么被它伤害到的？一般呢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呢？
6: 隐翅虫本身没有毒刺，不会咬人，但它身体会含有强酸性毒液。很多人感觉虫子落在身上，随手一拍，拍碎，虫体破裂，毒液就会流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的灼伤。接触毒液后，皮肤会出现条状、片状红斑，火辣辣的疼，伴随瘙痒。那严重呢，可能会长水泡。部分人呢还会有皮肤溃烂的情况。
7: 如果咱们市民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该如何紧急处理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防范隐翅虫的伤害呢？
6: 一旦沾染上毒液，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来稀释酸性毒液，减轻皮肤的损伤。如果范围大、水泡多、灼痛明显，甚至出现破溃感染，那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乱涂药膏。那重点是预防，

0: 虫子落到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可以吹气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把它挪开。晚上呢，要关好门窗、纱窗，减少灯光来吸引虫子。户外活动时，尽量不要长期待在草丛、绿化带旁边。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如遇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痛，怀疑是被隐翅虫灼伤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守护好我们日常的皮肤健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年来，李集庄镇立足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持续做大汽车销售服务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汽车 4S 店为主体、驾校、机动车检测、维修保养等配套协同的汽车产业带。目前，李集庄镇已集聚约20家汽车 4S 店，涵盖比亚迪、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以及奔驰、奥迪、丰田等合资及国际品牌，年营业额超12亿元。看车、试驾、上牌、养护可一站式办结。在该产业带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又一家新能源品牌门店落地，祥驰吉瑞吉利银河 4S 店进驻李集庄汽车小镇。记者走进这家新店，看到整个展厅宽敞明亮，总营业面积达3500平方米，是吉利银河品牌在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单店之一。展厅内，银河系列多款新能源车型按动线分区陈列，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独立洽谈室依次排布，功能分区清晰，售后车间举升机、诊断设备整齐码放，新车交付区与维修工位隔开，动线不交叉。从看车、试驾到评估、上险、保养，消费者进店后各功能区一目了然。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汽车以旧换新全年可申报，报废符合条件旧车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12%补贴，最高2万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

0: 按10%补贴，最高1.5万元。置换更新方面，转让本人名下乘用车后购新能源，按新车价8%补贴，最高1.5万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申报，置换通过懂车帝 APP、 河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专题申报。
1: 国庆假期，我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城市，本地出游与跨区域出行车流叠加，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在岗，围绕重点路段、核心路口和热门景区，强化路面管控和指挥调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方位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燕郊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叉口，铁骑中队队员胡海龙和同事从早上7点起便再次值守，指挥疏导来往车辆，引导非机动车有序通行。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他们耐心上前劝导，反复叮嘱戴好头盔，注意安全，将交通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群众身边。在东市区布达红绿灯路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副中队长荣晨光正在岗位上指挥交通，他身姿挺拔，手势规范，指挥疏导动作一气呵成，从容有序引导车辆通行。作为一名从军营走出的女交警，昔日戎装保家卫国，如今穿上警服守护平安，专业履职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景色。在福山森林公园、红叶谷等景区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进出景区车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路面的有序通行离不开中枢的精准调度，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值班交警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群众咨询求助，对接一线执勤点位动态调度，第一时间处置突发路况，响应群众需求。国庆期间，全市交警部门日出动警力330余人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可控。坚守是最美的献礼，担当是最稳的守护。从核心路口到景区周边，从一线执勤到指挥中枢，三河交警以实际行动筑牢国庆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2: 近日，三河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

0: 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1: 近日，三河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殊不知是隐翅虫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三河市医院，听一听
2: 草丛、绿化带、树下、潮湿的墙角容易出现，晚上家里开灯，如果纱窗没关好，它就会飞进室内。
1: 那既然这隐翅虫不咬人，咱们市民是怎么被它伤害到的？一般呢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呢？
2: 隐翅虫本身没有毒刺，不会咬人，但它身体会含有强酸性毒液，很多人感觉虫子落在身上，随手一拍，拍碎，虫体破裂，毒液就会流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的灼伤。接触毒液后，皮肤会出现条状、片状红斑，火辣辣的疼，伴随瘙痒，那严重呢可能会长水泡，部分人呢还会有皮肤溃烂的情况。
1: 如果咱们市民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该如何紧急处理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防范隐翅虫的伤害呢？
2: 一旦沾染上毒液，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来稀释酸性毒液，减轻皮肤的损伤。如果范围大、水泡多、灼痛明显，甚至出现破溃感染，那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乱涂药膏。那重点是预防，虫子落到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可以吹气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把它挪开。晚上呢要关好门窗纱窗，减少灯光来吸引虫子。户外活动时尽量不要长期待在草丛绿化带旁边。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如遇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痛，怀疑是被隐翅虫灼伤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守护好我们日常的皮肤健康。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曹将军的案件暂时告一段落，但总体来讲吧，还没彻底解决呢。所以大家就在开封府开会，好好聊一聊目前的情况，以及呀，这下一步该如何去查。这回呢，公孙策先说话了，他呀，把验尸的时候发现这些蹊跷之处都说了一遍。首先，公孙策就怀疑呀，这男尸的身份存疑，是不是冷家公子不好说，但他呀怀疑是假的。这另外呢，公孙策又提出来了，这两具尸体啊都是服毒而亡，但这女尸啊服的毒药更少，却更快毙命。这下大伙可弄不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呢？公孙策就知道大伙不清楚，他缓缓地说道：“包大人，学生怀疑此事跟福临宫或者太医院有关。”啊！这回大家伙全不明白了，这怎么回事啊？说起这福临宫赵廷美，人家在几十年前就去世了，现在死人跟他能有什么关系？这太医院也一样啊，那是给皇室治病的机构，怎么可能跑去还毒杀平民呢？这公孙策就知道大伙不信的，赶紧详加说明。原来在宋朝建立之时，太祖皇帝一共是哥仨，其中啊太祖皇帝赵匡胤善武，这俩弟弟赵光义还有赵廷美啊善文。后来呢，太祖皇帝暴崩，这弟弟赵光义拿出一份金匮之盟，跟大家宣称了，我们哥们儿商议好了，这皇位啊兄终弟及。就这样，赵光义登上了皇位，这是为太宗皇帝。这太宗皇帝一登位呢，就把弟弟赵廷美啊封为秦王、中书令、开封府尹，兼任皇城使。您瞅见没，这么多职务，个个权力都不小，这绝对是按照接班人培养的。所以这秦王赵廷美啊一时间是炙手可热。而咱们说呢，赵廷美跟着两个哥哥多年呢，那也不是没能耐的人，尤其他对这个药还有研究。有那么一阵儿，赵廷美跟着太医院一起改良了千机药。咱们说呢，原本这千机药啊是毒药不假，但是你真想把人毒死，服这量多不说，这时间也长啊，两个时辰才能毙命。这死之前呢也是痛苦难当，据说这死的时候这头和脚缩在一起，状似千机，所以就叫千机药。哎，这赵廷美投了不少钱，而且花精力改良提纯，到最后啊还真有效果，就用那么一小杯，或者制成药丸也行， 服用者利弊，这死状也没那么痛苦，形似暴毙。有人问了，你弄这毒药目的是什么呢？哎，人家自然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要弄死亡国之君南唐的李后主。这李后主啊，当年面对压境的宋兵选择了投降，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就给了他一个侮辱性的封号，叫唯命侯。这李后主啊，搁现在说那是个文艺青年，对他这个结局啊很不满意呀，时不常的就写个诗歌发泄。这宋太祖啊，武人出身，这心眼比较大，反正我们已经赢了，你写就写呗，写了也改变不了你的现状，你也没法拿我们怎么样。可是啊，过了没几年，宋太祖赵匡胤去世，这弟弟宋太宗赵光义继位。这家伙心眼小啊，他看着李后主就别扭，于是暗令弟弟秦王赵廷美啊，毒死这李后主。就这样，赵廷美啊，借口请这李后主喝酒，直接给他下了这个改良的千机药，把他给毒死了。要说呢，这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可就那种改良的千机药，恰恰出现在冷家母亲的肚子里，这不奇怪吗？这公孙策呀，学识渊博，讲故事的水平也高啊，众人听的是津津有味儿。而就在这个时候，众人在旁边呢，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怎么回事？众人一找，好嘛，范荣华，这家伙又睡着了。这曹景是看不下去了，一伸手把范荣华那耳朵拧住了。范荣华，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怎么我们听着你就睡觉啊？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哎，静静，我听着呢，你别拽了。那你说说，你听见什么了？说不出来呀，小心我收拾你。哎，这不就是说那做人不要学的那福临宫吗？啊，对了，公孙先生，我还有个问题呢。你都说了，那个福临宫啊，不啊，他什么职位来着？反正就他吧，他去毒死那个什么什么人，这应该是秘密行动啊，您又是怎么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呢？哎，别看范荣华听得一半睡着了，这问题问的呀还是相当有水平的。大伙也觉得呀，是啊，既然是密钥，那也是秘密行动，公孙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公孙策一乐，安乐公观察得很细呀。其实这个事儿本应该是毫无破绽，只是当年呢出了点小差错。你们大概知道吧，这韦命侯当皇上的时候有两个皇后，大周后小周后，这都是绝色的美人儿啊。据说呀，这大周后先没的，小周后陪着韦命侯啊到了咱们大宋。据说呀，就这太宗皇帝垂涎小周后的美色，就嘱咐这秦王，让他呀毒死这个韦命侯之后，直接把小周后啊送到自己的后宫。结果这小周后啊性子也挺烈的，一看这韦命侯中毒，他把这毒酒杯也抢过来了，也喝了一口。这秦王一看不好啊，赶紧命人抢救。结果这药啊实在是太毒了，别看小周后就喝了一小口，这让他折腾了好几天 到底也是没救过来。据说呀，这秦王后来倒霉，被贬为涪陵县公，就这一次的事儿没办好，也是罪名之一呀。这事儿呢，好多老人还知道，有的如今还在世，只是他们不愿意说呀。这时候一直没说话那冯焕那是一阵的怪笑啊，乌鸦，哎呀，咱们当今圣上什么都好，就是好色呀。据说呀，这连皇后带妃嫔总有十几位，我这之前还不明白呢，现在可清楚了，他爷爷就是如此，这叫遗传。这话还没说完，展平在旁边直接把冯焕这嘴给捂上了。冯焕住嘴，皇上什么情况岂是你随便胡说的，怪不得你今儿这牙都被打活动了呢，都是你之前呢口下无德。你注意啊，以后再说呀，你还得倒霉。你呀，凭什么呀，好不容易让我知道点秘闻。这时候连范荣华也不忍了，行了行了，冯焕呢，这不是咱们关心的重点，有些事儿知道就得了，再多说啊，轻则有人摘你的牙，重则有人灭你的口。乌鸦乌，这还真管用，冯焕当时就不说话了。众人看了也是一个乐呀，好嘛，冯焕这嘴啊向来是没把门的，怎么今天这么听话呢？包大人也奇怪，冯焕你怎么不说了？乌鸦包大人，我是真不敢说了，您是不知道啊，这安乐公啊是有名的乌鸦嘴，说什么都能应验，我还是老实点吧。我大家听完哈哈一乐呀。之后啊，包大人继续嘱咐大家伙，大家记住，今天咱们是分析案情，百无禁忌，但这期间涉及到的宫廷秘闻，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出了这门啊概不许提。没问题，包大人放心。说完了，包大人再看看左右，那下面咱们就要赶快查清曹将军一案。对于这个问题，安乐公，本府有事要拜托于你。这范荣华一听，哎呦，包大人拜托我事儿，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啊，包大人，您尽管说吧。曹将军一案，牵扯甚多。试想，对方能算准曹少将军回城的时间，还有路线，然后犯案嫁祸，可见他们的本事肯定不低。而且他们在暗，我们在明，这难以查证。甚至说呀，太医院、涪陵宫的后人都有可能牵扯进来。按说呀，这种案子我们开封府啊应该挑大梁，可近期我们人手不足，没法全力调查此案，所以这件事儿只能拜托安乐公了。本府相信这曹府的事您会很乐意帮忙的。这话可说的范荣华心坎里了。哎呦，范荣华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哎，那当然了，静静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包大人您放心吧，这事儿我管到底了。哎，不过我说包大人呢，这还有点奇怪呢。您开封府的校尉那么多，怎么能有人手不够的时候呢？这话一说呀，还真是，大家都纳闷。要说包大人这开封府啊，绝对是兵多将广， 人手充足。这老一辈的有南侠展昭、翻江鼠蒋平，这新一代的呢，什么小七杰、小武艺，外加上白云瑞、冯渊、房叔安等等等等，那就没出现过人手不够的情况。可今天包大人为什么说人手不够呢？所以众人呢，全用那不解的眼光看着包大人。这包大人一瞅，实话实说吧，哎，各位，这回本府真是不想驳你们的面子，实在是此事啊，事关重大。包大人呢，接下来把手头这件难缠的事一讲，大家算明白了。原来呀，近期皇宫内院呢，可以说呀，出了天大的事儿。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这皇上啊，现在有个小皇子，4岁，可是啊，生了重病。这病因是什么呢？跟一头狮子有关。原来呀，就在几个月以前，南阳有个狮子国呀，派特使来大宋啊，联络感情。而这批特使呢，除了日常常见的这些贡物之外，还带了点特别的，一头雄狮。这狮子长得高大威猛不说，还受过训练，能表演好多节目啊。这4岁的小皇子一看，哎呦，特别喜欢。这皇上一看皇子喜欢，那就留到皇宫吧。就这样，这头雄狮就被养在了皇宫内院。这小皇子天天得看到他呀，才高兴呢。可没成想啊，过了一个月，狮子病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这狮子国呀，它在热带，跟这开封府啊，气候完全不同。而且宋朝这边也没有养狮。

子的经验呢，所以啊，勉强找医生给他调治，也不得要领。就这样，几天的功夫，这狮子就死了。小皇子为这个哭的是天昏地暗呢，几天都不好好吃东西。这可把皇上给急坏了呀，这狮子是小，皇子是大呀，所以赶紧吩咐这御医给这小皇子好好调养。这御医啊，得知了小皇子病的原因之后，那也跟皇上说了，皇上，不是我治不好，这是心病啊，这心病啊，最主要的还得心药来医呀。哎，这一提醒，皇上算明白了，赶紧呢，把那宫廷画师给找来，根据见过那狮子的人描述，画像，画完了挂到皇子卧室去。这画完像还不说，皇上还派人寻找那个巧手的匠人，按照图样雕成石狮子，放到皇子寝宫门口。然后这皇上还亲自哄这小皇子，儿啊，狮子上天了，不过呢，他知道你喜欢他，所以怕你担心，特别留下了雕像还有画像，你呀想狮子了，就跟他们说说话，狮子在天上也能知道。说白了，这就是哄呗。哎，这么一哄啊，见点好，这小皇子也恢复了点精神，好好吃饭了。可没成想啊，刚刚几天，这皇子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突然蹦起来了，大西姐，大西姐来找我了。说完这句，嘣儿，皇子从床上蹦起来，直接跑出寝宫，这满处大喊呢，西姬你在哪儿啊，西姬。旁边伺候的那太监宫女儿一看吓坏了，赶紧出来把衣服给皇子披上，还哄他，哎，殿下，狮子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没看见呢？皇子往旁边一指，就在那儿呢，还吼呢，西姬等我，噔噔噔又跑了。这太监和宫女儿急得够呛啊，赶紧过去把皇子哄回来睡了。可到第二天晚上，皇子还是这样满处乱跑找狮子。哎呦，这回把这些太监宫女儿吓坏了，这皇子怎么了，我们也没听见狮子吼啊，哎呀，莫不是出现了幻觉。这太监和宫女儿也怕担责任，谁都知道皇上现在就这么个宝贝疙瘩，照顾不好啊，那是天大的罪过，所以他们不敢怠慢，赶紧把这事儿向皇上汇报了。这皇上一听，哎呦，又害怕又心疼啊，他现在就担心呢，真是这狮子阴魂不散，那怎么办呢？所以啊，赶紧下令把狮子那画像给撤了，雕像也拿走，然后再找太医给皇子服药调理。可这回不管用了，皇子仍然出现幻觉。等到晚上，嘣儿又蹦起来了，满院子跑找狮子。哎呦，皇上这回呀心里更慌了，再想办法吧。怎么办呢？一方面呢，皇上找了一些法师来驱鬼，你真有鬼呀，这儿就能给你处理喽。而另一方面呢，皇上也是怕有人呢要搞出什么阴谋，所以呢，除了加派御林军巡逻之外，还得请高手啊暗中保护。而纵观整个

的东京汴梁，哪儿的高手最多呢？自然呢，那就是包大人的开封府。这皇上根本不跟包大人客气，直接就点了小七节、小武艺。这包大人无奈，皇上要用人，那我有什么说的呀？只能同意，让小七节和小武艺兄弟轮班守护皇宫。咱们说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包大人查曹府这件案子的当中，所以包大人这时候用人也十分受限，就连让展昭家小七节控制法场这块，那也是小七节兄弟从皇宫值了一夜的班然后赶过来的。这事儿到了现在还没完，所以包大人查案呢是难以发力。曹府的案件暂时告一段落，曹家的老少将军呢暂时是性命无忧。但这件事儿包大人明说了，我查案受限制，所以呢拜托范荣华一定啊把这事儿查清楚。众人就奇怪，包大人这儿什么时候也缺兵少将了？没招啊，包大人只能说实话。原来最近皇子重病，十分的蹊跷，这皇上也怕是有奸人要搞什么鬼，所以从包大人手里借调小七杰和小武艺弟兄去皇宫轮值。这十二位可是开封府破案的中坚力量，他们这一旦不能动，那可就完蛋了。包大人手头还得留下点人维持开封府的日常运转，这样可用的人就更少了。最后包大人只能选择让范荣华出马调查此案。当然了，包大人这么做也是有考虑的。这范荣华虽然近期比较活跃，但是在外地的时候多，跟开封府一带活动还是比较少的。这要查案呢，相比自己派遣校尉那更加的隐秘，没准就能有点奇效。而且包大人熟知范荣华跟这曹静的关系，所以也断定了这事儿交给范荣华呀，他肯定是尽心尽力。这就是包大人的考虑啊。所以包大人把事儿讲完了，又说了，安乐公，因为皇上和皇子的事儿，本府无暇抽身，曹将军这个事儿就拜托给你了。当然了，本府这些日子呀也会时常进宫，所以太医院那边的情况以及福临宫后人的查证，本府会抽时间调查，这块你们就不用管了。哎，行嘞，包大人您放心吧，现场那边我们来跑正合适啊，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来开封府报道。这包大人一听啊，摇了摇头，那倒不必，我们开封府人再少啊，还是能挤出一个协助你们查案。嗯，王朝在，把龙天彪叫来。是。门口那王朝答应一声走了。一会儿的功夫他领了一位，再看此人呢，中等身高，生得粉扑扑一张脸膛，鼻似悬胆，唇若涂珠，哎呦，长得跟个姑娘相似。不过这位身形矫健，背后背刀，眼角眉梢透着千般的煞气，身前身后跟着百步的威风，

0: 这一看就明白，高手啊。不过这位一出场了，把曹静看得直脸红啊。这曹静都答应了、
1: 啊、哎呀，怎么这世间还有这么漂亮的美男子呢？
0: 哎，不行，看见美男子我心里就长草，这怎么行呢？曹静反应过来了，

0: 看样子展平那边啊有点糟糕了。咱们再说这龙天彪呢，他到了二堂之后，冲着包大人一抱拳：“包大人。”这包青天是手捻虚髯：“龙天彪，现在宫内情况不明，曹将军的案子也要同时进行，所以本府委派你查查曹将军一案。这一般的问题呀，你可以相机行事，实在不可解，随时回来报告。”“
1: 明白，请包大人放心。”“
0: 另外，曹将军一案呢，安乐宫也会一同调查，你们务必要通力合作，务必把这个案子赶快查清。”“
1: 明白。”
0: 这包大人安排完赶紧走了，他这还有别的事儿呢。这时候呢，只剩下龙天彪还有范荣华他们一行。再看这龙天彪啊，小伙子帅，也挺懂礼貌，赶紧冲着范荣华一鞠躬：“安乐公，我是龙天彪，您好啊。”这范荣华仔细打量打量，就觉得这帅小伙啊有点眼生：“啊，龙壮士你好啊，哎，我怎么没见过你？”“
1: 啊，是这样，
0: 安乐公啊，您初到开封府的时候啊，我还没来呢。这前些日子呀，我请假回家了，这几天才回来报道的。不过安乐公啊，您对我不熟，我可知道您呢。因为我师父是白眉大侠徐良，他可没少跟我讲您的事儿啊。”“
2: 哎呀，你师父是徐良，徐大侠呀。哎呀，久仰久仰。”
0: 双方客套了几句，这龙天彪啊也颇为精干，马上转入主题：“安乐公啊，如今曹将军的案子归咱们负责了，这下头该怎么查呢？您有何高见？”这龙天彪一恭维，弄得范荣华呀还挺不好意思：“
2: 哎，我没什么高见。这个，龙壮士，那你说说，现在该怎么查才好呢？”“
0: 依我看呢，当然是去现场调查最好了。不过现在呢，咱们手头还有一个线索呢，就是那诬告曹将军的无赖李四，咱们可以试着先撬开他的嘴，看看有没有发现。”“
2: 安乐公啊，您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审案呢？”
0: 这范荣华一听啊，真有点犹豫了。说实话，他也想试试审案的威风，但此时啊，他脑子里却有点不同的思路。“哎呀，这到底怎么好呢？”哎，他犹豫呢，有人替他回答了。谁呢？小菊。再看这小菊啊，粉面通红：“
3: 好呀好呀，龙大侠，您虽然外号是小侠，但谁不知道啊，您的本事比大侠都高，您说的肯定没错啊。小姐，咱就审审这诬赖，看看他呀为什么冤枉老爷。”
0: 这话音刚落，有人又冒出来了：“
2: 不行，你俩不行。”
0: 这俩人说话呀，大伙儿一看乐了。哪俩人反对呢？冯焕跟白婶儿。这次他们俩的反应出奇一致。再看白婶儿，一个劲儿的劝曹庆：“
4: 小姐，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老爷得赶紧回家呀。
0: 包大人这儿程序还挺多，咱们走一遍，可能这天呢就差不多黑了，咱得赶紧回家呀。”“
2: 我俩没错，大哥呀，曹府那边你不还有事儿吗？走走走走走。”

0: 先把那事儿办了再去。审案这事儿咱也不专业呀，交给人龙大侠呀肯定没错。哎，俩人说着话呀，就拥着范荣华跟曹静往出就走。那小菊呢还是有点想留下，可白婶多大本事，直接薅着脖领子给揪出去了。就这样，众人保着曹家的老少将军呢，去了偏房，履行一系列的手续。这时候，曹家的老少将军必须在场签字画押，做聚保。那曹静跟小菊呢，自然是跟着忙里忙外。这时候，外头就剩下了范荣华、展平、冯焕，还有白婶儿。这几位闲着也是闲着，就开始聊天了。咱们说呀，在这些人当中，就属展平最傻呀。这展平还问呢：“哎，冯焕、白婶儿，刚才龙大侠让咱们一起审那个无赖，你们为什么不干呢？”这冯焕一听就急了：“乌鸦展平，你是不是傻呀？你没看见小菊那眼睛都直了吗？那龙天彪那可真帅呀！我估计要再这么下去，别说小菊了，就是曹小姐也得被他给迷住啊！好嘛，我帮你，你还不知道，你就活该单身一辈子。”那边白婶也说了：“没错，那个龙天彪啊，也就仗着父母给了一副好皮囊。”我听说呀，就这种小白脸儿，往往是样子货，没什么真本事。别管是我们小姐还是小菊，她都不配。别的都没有，就一张脸，能摆着看几十年吗？白婶这话一说呀，冯焕乐坏了：“乌鸦白婶，嘿嘿，哎呦，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们这说的热火朝天呢，好吗？范荣华是一言不发。大伙儿一看呢，有点奇怪。一般这场合啊，范荣华总得跟着聊几句，可是今天怎么那么安静呢？这冯焕就得问呢：“乌鸦大哥，你想什么呢？”这范荣华呀，还摆出一副沉思状。我看曹将军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呀，与其说对方的目标是曹家的老少将军，不如说呀，他们的目标就是静静。甚至有可能啊，他们那目标再准确点，就是静静头上的银梳子。哎，这话一出，众人听了一愣啊。哎，安老公啊，您这话是怎么说起的？
1: 是啊，大哥，此话怎讲啊？
0: 这范荣华呀，就掰着手指头分析上了。你们看啊，之前咱们劫囚车的时候，静静说了不要动兵刃，所以咱们遭到了围攻，非常狼狈，多少都受伤了，是吧？
1: 啊，没错啊。
0: 可你们注意没有，老将军跟少将军呢，被困囚车，动弹不得，咱们也遭到了围攻，自顾不暇。我说句不好听的，他们要是真想要两位将军的命，直接木棍加板砖，当时啊，拍也拍死了。可人家没这样，而是全力围攻咱们。而且我这九曲弯弯棍那可刚亮过，他们应该知道啊。而且展平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前些天你在草桥镇的大集上嘀嘀咕咕的，应该呀、弄了个金镯子吧，是不是想送给小菊的？这话一说呀，吓得展平直

五口的，心说好嘛，我们这大哥观察的怎么那么细呀、啊？我这点心思全让他给知道了。而范荣华呀，没接着沈展平这金镯子怎么回事，而是接下去说了：之前打的时候，展平啊，你那镯子掉了。要说呀，这东西金的，那可金贵。可这帮人呢，理也不理呀、啊，直接用最多的人伤了静静，但是也没继续加害呀、啊，而是抢走了那银梳子。这要不是斩的人盯着，这银梳子可就真没了。你们说对不对呀、啊？众人一听啊，这话好像还真有道理。看来这银梳子很可疑呀、啊。这会儿冯焕反应过来了，乌鸦白婶，你也是曹府的老人了，你知道这银梳子的来历吗？哎呀，好像以前听过，可我这记性也不好，忘了。得，白问。几个人呢又聊了点闲话，等了大概一个时辰，这手续总算办完了。老将军呢带着一众的家丁总算回归府邸。这开封府的人也来了，把封条接下。等这曹老将军进了家门，那真是感慨万千呢。就这趟好悬没回来呀，哎，这感叹归感叹，曹老将军呢赶紧布置家丁各归各位。而对于同来的范荣华一行呢，老将军这回呀也是一反常态，以礼相待，直接请进大厅分宾主落座，有人呢还给上了茶。这时候少将军曹雄啊赶紧冲着范荣华等人一躬到底：啊，老公，这回我和我爹能脱险，要谢谢包大人，也要谢谢您，您不畏艰险，一心帮着我们父子脱困，我真是万分感激呀。这回啊，曹雄说完了，老将军曹从也说了：安乐公，您此次不惜性命救我们，老朽啊十分感激，但我还要说几句啊，您身为朝廷亲封的公爵，要注意身份还有办事的方法，不要事事都那么冒失，不然呢你这早晚要惹祸呀，你要惹了祸，静静。哎，范荣华一听这话茬不对呀，赶紧接上吧。哎，老将军，这么说您同意我和静静了？这老将军脸一红，知道说漏了，但他这人呢还是好面子的，明知道说漏了呀还得训上两句。安乐公，老朽同不同意还要看你的表现，你要是还这么不着四六，我肯定不会同意。再有，静静以后要是有什么问题，小心我找你算账。这范荣华跟底下听着，哎呦，心里美坏了。虽说呀，这还是教训的口气，但这话头啊，已经变太多了。他呀，是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呀，多谢老将军呐！我以后一定好好对待静静，不让他受任何的委屈。不然的话呀，天打五雷轰。这还下上保证了。这旁边的冯焕呢特别讨厌这家伙，贫呢，一看这情况还凑上热闹。

0: 无恙大哥，还等什么呀？跟岳父磕一个吧！啊，对对对！范荣华也是真高兴了，就要跪下磕头。这下把曹敬爷弄得是满脸通红，老将军吹胡子瞪眼，使不得，使不得！安乐公啊，我还得考验你呢，先别磕。死说活说，总算是没磕。这会儿啊，大家闹过一阵，赶紧归座。这范荣华呀，就把自己的担心又跟曹家的老少将军说了一遍。这二位听完呢，也是一愣，怎么，安乐公怀疑对方的目标是静静？不可能啊，安乐公，我妹妹招他们惹他们了。哎呀，二位啊，是否招惹到他们不知道，反正我有这种感觉。二位将军方便的话呀，我想给静静的院子里布置布置，看看我这预感是不是对的。反正我感觉这要是我，今儿晚上啊，咱们这儿刚刚安定，必然松懈，这就是好机会呀。当然了，我这也是猜啊，所以呢，做点准备，这算作预防。哎，两位将军呢，现在啊，也不光我准备了，你们这儿也得防着万一呀。曹家的老少将军一听，也行，反正现在也出不去，形同软禁，试试吧，没准啊，就能接上这证据。就这样，范荣华呀，把展平和冯焕派去守门，然后跟着两位曹将军呢，要了一大堆的东西，抬进了曹静那个小院。然后啊，范荣华就跟这里头指挥上了。哎，那儿，对对对，那儿，你去那儿，都给我弄好啊！你，把这些收拾好。这展平和冯焕在外头听着不明白，赶紧偷眼呢，往小院里看。好嘛，就见曹静这个小院之中啊，石板路那都给刷成黑的了。这好几个家丁啊，跟这儿忙前忙后，足足忙活到了戌时，这才算差不多。然后啊，曹老将军吩咐做饭。今天呢，白婶在曹静那院里头忙活，大家伙儿也算吃了顿安心饭。等吃完了这顿晚饭，曹家的老少将军内披细甲，肋下悬剑，手中还抄着大刀长枪，那是以防万一。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
9: 两
8: 句，
9: 行
8: 动
9: 起
8: 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李集庄镇立足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持续做大汽车销售服务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汽车 4S 店为主体、驾校、机动车检测、维修保养等配套协同的汽车产业带。目前，李集庄镇已集聚约20家汽车 4S 店，涵盖比亚迪、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以及奔驰、奥迪、丰田等合资及国际品牌，年营业额超12亿元，看车、试驾、上牌、养护可一站式办结。在该产业带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又一家新能源品牌门店落地，祥驰吉瑞吉利银河 4S 店进驻李集庄汽车小镇。记者走进这家新店，看到整个展厅宽敞明亮，总营业面积达3500平方米，是吉利银河品牌在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单店之一。展厅内，银河系列多款新能源车型按动线分区陈列，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独立洽谈室依次排布，功能分区清晰，售后车间举升机、诊断设备整齐码放，新车交付区与维修工位隔开，动线不交叉。从看车、试驾到评估、上险、保养，消费者进店后各功能区一目了然。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汽车以旧换新全年可申报，报废符合条件旧车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12%补贴，最高20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000元。置换更新方面，转让本人名下乘用车后购新能源，按新车价8%补贴，最高15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申报，置换通过懂车帝 APP、 河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专题申报。
3: 国庆假期，我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城市，本地出游与跨区域出行车流叠加，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在岗，围绕重点路段、核心路口和热门景区，强化路面管控和指挥调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方位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燕郊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叉口，铁骑中队队员胡海龙和同事从早上7点起便再次值守，指挥疏导来往车辆，引导非机动车有序通行。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他们耐心上前劝导，反复叮嘱戴好头盔，注意安全，将交通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群众身边。在东市区布达红绿灯路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副中队长荣晨光正在岗位上指挥交通，他身姿挺拔，手势规范，指挥疏导动作一气呵成，从容有序引导车辆通行。作为一名从军营走出的女交警，昔日戎装保家卫国，如今穿上警服守护平安，专业履职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景色。在福山森林公园、红叶谷等景区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进出景区车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路面的有序通行离不开

0: 中枢的精准调度，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值班交警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群众咨询求助，对接一线执勤点位动态调度，第一时间处置突发路况，响应群众需求。国庆期间，全市交警部门日出动警力331人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可控。坚守是最美的献礼，担当是最稳的守护。从核心路口到景区周边，从一线执勤到指挥中枢，三河交警以实际行动筑牢国庆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1: 近日，三河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殊不知是隐翅虫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三河市医院，听一听皮肤科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隐翅虫的相关知识。曹医生您好，很多市民啊不认识隐翅虫，想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隐翅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在什么环境、什么时段会高发出现？
2: 隐翅虫呢，它虫体比较小，身体主要是橘色和黑色相间，头部是黑色，腹部有红黑分段，长得有点像大蚂蚁，有翅膀可以飞。这种虫子夏秋季高发，夜间趋光，草丛、绿化带、树下、潮湿的墙角容易出现。晚上家里开灯，如果纱窗没关好，它就会飞进室内。
1: 那既然这隐翅虫不咬人，咱们市民是怎么被它伤害到的？一般呢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呢？
2: 隐翅虫本身没有毒刺，不会咬人，但它身体会含有强酸性毒液。很多人感觉虫子落在身上，随手一拍，拍碎，虫体破裂，毒液就会流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的灼伤。接触毒液后，皮肤会出现条状、片状红斑，火辣辣的疼，伴随瘙痒。那严重呢，可能会长水泡。部分人呢，还会有皮肤溃烂的情况。
1: 如果咱们市民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该如何紧急处理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防范隐翅虫的伤害呢？
2: 一旦沾染上毒液，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来稀释酸性毒液，减轻皮肤的损伤。如果范围大、水泡多、灼痛明显，甚至出现破溃感染，那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乱涂药膏。那重点是预防，虫子落到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可以吹气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把它挪开。晚上呢，要关好门窗、纱窗，减少灯光来吸引虫子。户外活动时，尽量不要长期待在草丛、绿化带旁边。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如遇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痛，怀疑是被隐翅虫灼伤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守护好我们日常的皮肤健康。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0: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1: 我们

0: 打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1: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4: 乡亲们，红军是功能。
5: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6: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5: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7: 从开仓分粮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5: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8: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4、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5: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9: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5: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 会理以建设

0: 百亿十六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2: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5: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6: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7: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8: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7: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9: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 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4: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

0: 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2: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3: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6: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P 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9: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1: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1: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2: 这个玉米你在那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行吗？
13: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拾。
12: 这个我预计这一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13: 啊，应该差不多。
12: 行，等收获了。
11: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2: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3: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3: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2: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5: 已经到位了。
12: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5: 好。
11: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10: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0: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5: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0: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5: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

0: 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丰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播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而优秀的孵化载体则是培育科创企业的肥沃土壤。近日，明泰惠股三河孵化器有限公司连获两项重量级荣誉，不仅凭借扎实的产业培育成效成功突围工信部首批名单，跻身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行列，更以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顺利获评省级优质服务机构。双重硬核荣誉加冕的背后，是该园区立足企业真实需求，深耕科创服务，打造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的生动实践。走进明泰惠股孵化基地，一座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处处涌动着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依托近10万平方米的广阔产业空间，园区创新打造了孵化基地加加速基地的双平台联动模式。其中，7.2万平方米的孵化基地融合了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大功能；2.4万平方米的加速基地则专为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提供高效生产空间。双基地无缝协同，让入驻企业无需搬离园区，就能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规模量产的完美跨越。聚焦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泰惠股深知好马配好鞍的道理。园区坚持高标准建造工艺，不仅为企业配备了兼顾恒温与绿色的地源热泵系统，助力降本增效的光伏系统，更打造了全场景的商务配套与精细化的物业运维，从每一个细节处为企业构筑安全、低碳、高效的发展港湾。优质的硬软件环境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扎根于此。明泰惠股孵化基地负责人表示，未来明泰惠股将继续发挥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平台和河北省工业诊断服务机构的优势，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培育更多优质科技企业，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市中医医院以骨干医师下沉基层为核心抓手，多措并举提升齐心庄、李齐庄、黄庄、杨庄四家基层卫生院诊疗服务水平，让辖区群众就近享有规范优质的中医药及综合医疗服务。医院按照基层卫生院实际就诊需求，差异化派出临床骨干医师长期驻点帮扶，明确岗位职责与帮扶任务。下沉医师在基层常态化开展临床坐诊、多学科联合会诊工作，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开展规范化诊疗，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就诊群众提供中医推拿、理疗等传统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在医技检查方面，依托医共体检验、心电、影像共享中心体系，下沉医师指导基层完成彩超、低压拍片等检查项目，实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工作机制，八项常规检查报告全域互通，减少群众往返上级医院就医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人才培育层面，下沉医师坚持开展带教工作，通过教学查房、病例研讨、实操技能培训等方式，规范基层医务人员诊疗流程与操作标准，以传帮带模式提升基层队伍专业能力。同时，医院落实基层人员上培轮岗进修制度，搭建上下级医疗机构人才双向流动渠道，实现基层医疗技术能力可持续提升。2024年至今，医院累计下派管理及技术人员1500余人次，协助基层卫生院落地新技术新项目148项。此外，由医院医务、护理、院感、药剂等科室组成质控小组，每月下沉4家卫生院开展医疗质量督查与业务指导，统一上下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控标准。
3: 在市第一中学，有一位深耕高中教育24载的优秀教师，是教体局高中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三河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资深班主任周威。他教研有担当，育人有温度，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尚师德，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

0: 2003年，周薇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怀揣教育理想，扎根三合一中，坚守讲台24载。他始终坚持学习，2025年完成天津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班进修，将心理学知识融入班级管理、学生德育与课堂教学，让育人工作更加科学精细。作为市级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他带头深耕新课标，打磨高校课堂，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推动学科教学改革，悉心帮带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学校语文学科整体教学质量。在同事眼中，周薇是传帮带的良师益友。20余年班主任工作中，周薇摸索并完善自主式班级管理模式，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自治自律，打造团结向上、自律有序的优良班风。他坚守助有志者圆梦、引迷茫者识途的初心，因材施教，温情陪伴。他严谨扎实的教风、包容温暖的育人方式、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深深滋养着一届届学子。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与优异的育人成效，周薇先后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并于2014年、2024年两度荣获河北省优秀班主任称号，是学校为数不多两次斩获省级荣誉的骨干教师。24载杏盘坚守，周薇以师德立人，以匠心治学，以大爱育人，用累累荣誉与温暖育人故事，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而优秀的孵化载体则是培育科创企业的肥沃土壤。近日，明泰惠股三河孵化器有限公司连获两项重量级荣誉，不仅凭借扎实的产业培育成效，成功突围工信部首批名单，跻身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行列，更以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顺利获评省级优质服务机构。双重硬核荣誉加冕的背后，是该园区立足企业真实需求，深耕科创服务，打造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的生动实践。走进明泰惠股孵化基地，一座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厂